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

0: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8: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7: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8: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9: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8-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7: 不用，直接开始。
6: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8: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7: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8: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7: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8: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7: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8: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7: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8: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7: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8: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7: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8: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7: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8: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6: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8: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2: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引领双向

0: 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4: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5: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6: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4: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4: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3: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5: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6: 谢谢阿姨，再见。
5: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3: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5: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都去哪儿了？
7: 都去一路相随了。
6: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7: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6: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7: 有车行天下，
6: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夏季高温多雨，在特殊路况行车的时候，事故风险会大幅提升。在特殊路况极易出现像侧滑、陷车、追尾、坠崖等险情。五大特殊路况行车技巧。首先呢，如果是行驶在山区道路，因为山区道路比较狭窄，连续陡坡，盲弯密集，路边岔路、非机动车、农用车随时窜出。汛期边坡易落石，那货车呢，弯道内轮差比较大，会车极易刮蹭。
0: 给大家一些操作要领啊，入弯前呢提前收油减速，盲弯大弯道提前鸣笛提示对向来车，预留充足会车空间，全程靠右匀速行驶，不压线占道，给对向的货车呢留出横向的安全余量。下坡提前降档，依靠发动机制动控速，减少刹车频繁使用，避免制动热衰退。上弯坡道呢要切换低速档，保证动力充足。山区呢尽量杜绝超车，如果确实需要超车的话呢，仅仅只选择平直开阔的路段，提前打转向灯鸣笛示意，确认前后无来车之后快速平稳超越，完成之后啊及时的驶回原车道。
2: 第二点，雨天湿滑路面，雨水混合路面油污形成油膜，轮胎抓地力大幅下降，货车重载惯性大，急刹猛打方向很容易发生侧滑、货物移位甚至是侧翻。操作要领，全程压低车速，轻向轻打慢回，在少踩刹车，尽量呢避免途中减少中途停车，还有换挡操作，保持匀速执行。车轮打滑空转的时候，切勿猛踩油门，避免轮胎越跑越深，可挂倒档，缓慢退出打滑区域，重新选择平整路线通行。拉大安全跟车距离，采用点刹减速，禁止一脚急刹，防止车尾失控甩向相邻车道。
0: 第三个就是积水涉水路段，暴雨之后的桥下呀、低洼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汽车进气口位置比较的高，但是水深超标仍然会倒灌发动机，中途熄火二次启动呢，会直接造成发动机报废，产生高额的维修损失。给大家一些操作要领，先观察积水的深度、路面的走向，参照轮胎高度判断，水位超过轮胎一半呢，直接绕行，不要冒险涉水，确认可以通行的时候挂低速档，稳住油门匀速通过，中途呢不停车、不换挡、不猛打方向，车辆涉水熄火立刻关闭钥匙，严禁二次点火，人员快速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区域等待救援。
2: 还有就是隧道路段，进出隧道存在强光、黑暗视觉差时，容易导致短时间视线空白，隧道空间狭窄，临时变道极易引发连环追尾。给大家一些操作要领，在隧道前500米提前减速，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禁用远光灯，让前后车辆清晰识别货车位置。隧道内严格按限速行驶，全程禁止变道、超车、压线，保持单一车道匀速前行。进出隧道口光线骤变，提前拉长跟车距离，预留3秒以上的视线来应对这个缓冲时间，防止前车突发制动。
0: 第五个就是刹车松散道路，路面砂石松散，摩擦力呢是比较低的，货车自重荷载大，转向过快呢很容易甩尾，停车之后起步很容易刨坑陷车，耽误啊这个货运的时效。给大家介绍一下操作的要领，挂一二档低速执行，减少大幅度的转向操作，稳住方向不跑偏，不非必要呢不在砂石路面停车，如果需要停靠的话，选择路面坚硬的平整区域，避免松软的路面，行驶的时候呢要轻踩油门，平稳输出动力。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从昨天开始啊到本月底这几天即将上市的七款新车。首先第一款呢是昨天上市的极氪 9X 五座版。这款车五座版呢是在昨天正式上市，共推出了这个四款车型。新车的预售价呢是46.59万到59.99万，外观方面和六座版呢保持一致，新车的长宽高是5239、2029、1819，轴距达到3169毫米。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去掉了第三排二排的腿部空间，变成了1400毫米，比六座版多了12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超过1000升，放倒之后后排能够到2100升以上。
1: 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头层真皮配合北欧天然真木饰板，顶棚呢是手工麂皮，座舱配备双16英寸的 3.5K 屏幕，搭载的是7车机系统，全系标配高通双8295芯片。音响呢是32扬声器的殿堂级音响，峰值功率3868瓦。二排呢还配了9升的智能冷暖冰箱，6.3英寸妙控屏和双行政桌板。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全车43颗感知硬件，含一颗520线的超视距的激光雷达和4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配备千里浩瀚智能辅助驾驶方案，支持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
1: 动力上，全系基于900伏高压混动架构，2.0T 混动专用发动机，配合双电机或三电机，双电机版综合功率660千瓦，0/100加速3.9秒，三电机综合功率1030千瓦，峰值扭矩1410牛米，0/100加速只要3.1秒。电池有55千瓦时和70千瓦时两种 ，CLTC 纯电续航300到380公里，支持6C 超快充，20%到80%充电时间是9分钟，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1250公里 ，WLTC 综合油耗最低每百公里0.54升，底盘标配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双阀 CCD 电磁减震和48伏主动稳定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款车，在今天上市的奥迪 Q9， 奥迪全新旗舰 SUV Q9 呢将在今天首发。作为奥迪 SUV 序列里尺寸最大的车型，起售价呢预计在93万左右。外观沿用奥迪最新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多边形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辨识度很高。尺寸方面，车长5305毫米，宽1998毫米，高1739毫米，轴距呢3175毫米，提供7座和6座两种布局，第三排腿部空间有850毫米，其中6座版本配备2排独立座椅，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
1: 车内配备11.9英寸曲面仪表、14.5英寸中控屏，可以选装10.9英寸副驾娱乐屏，搭配全系标配的 HUD 抬头显示，科技氛围营造不错。采用怀档设计，后中控区域释放出双无线充电面板，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车钥匙多媒体交互、刹车踏板、安全带卡扣4种开启方式。
0: 动力提供 3.0T。

0: V6 和 4.0T V8 两种选择，全系标配八速自动变速箱，并且标配四驱。 4.0T 的 V8 版本450马力，0-100加速 4.6 秒，未来可能会推出插混版本，纯电续航呢大约113公里。 3.0T V6 加 48V 轻混综合油耗呢大约每百公里10升，底盘配备空气悬架。
1: 第三款是在今天上市的 MG07， 名爵 MG07 呢是在今天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是15万到20万，外观采用的是掀背式溜背造型，低趴宽体姿态，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886毫米、1900毫米、1485毫米，轴距是2825毫米，后备箱容积697升，含109升下沉空间，前备箱168升。车内搭载的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配备高通骁龙8295芯片，全系标配掀背稳门、无框车门，以及副驾零重力座椅以及女王美妆台，高配增加 MCDC 电磁悬架、5档可调电动尾翼和21扬声器音响系统。
0: 驾驶辅助方面配备车顶激光雷达，结合世界模型，支持高速及城区的 NOA。 安全配置包括 AI 预瞄、 MCDC 电磁悬架，每秒200次阻尼调节，整片式调光天幕等。
1: 动力提供纯电和插混两种版本，纯电版分400伏和800伏平台，低配176千瓦电机配67千瓦时半固态电池 ，CLTC 续航610公里或650公里，高配235千瓦电机配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续航840公里，支持5C 超充。插混版搭载1.5升发动机，82千瓦与152千瓦电机组合 ，WLTC 纯电续航185公里，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插混版亏电油耗约每百公里5.2升。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明天上市的小米、鹏程 N90 Max 以及 N70 Max。小米鹏程呢将在明天晚上的7点钟啊举办技术发布会，正式推出 N90 Max 和 N70 Max 两款增程 SUV。这次呢主要是发布昆仑技术的架构。具体价格呢可能要等到后续公布。 N90 Max 定位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车身的尺寸呢是5285、1998、1825毫米，轴距呢是3080毫米，提供5座和2+2+3七座两种布局。正常三排状态下后备箱能够放7个登机箱，纯平地板配合超长滑轨设计，前排座椅啊支持180度的旋转，驻车的时候可以形成对坐模式。7座升顶露营版配备原厂升降车顶， W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363公里到370公里，外界预测起售价呢大约30万元。
1: N70 Max 定位是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960毫米、1998毫米、1765毫米，轴距是2950毫米，仅提供5座布局，同样采用纯平地板和超长滑轨。动力系统与 N90 Max 共享，东安动力 1.5T 四缸增程器最大净功率112千瓦，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匹配中创新航76千瓦时3元锂电池 ，WLTC 纯电续航380公里 ，CLTC 续航505公里，亏电油耗每百公里 WLTC 5.7升，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NOA 和高速领航。外界预测它的售价呢是在22到27万元区间。
0: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在明天上市的这个由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神行者8。新车呢高度还原啊概念车的设计，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车身的尺寸呢是5118、2050、1898，含选装件5185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还支持选装牵引装置。 准拖挂总质量2000公斤，车内采用2+2+2的6座布局，第二排2张航空独立零重力座椅，支持多项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湿地按摩和伸缩腿托。
1: 车内搭载46.3英寸超大 mini LED 远端屏、15.6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17.3英寸后排吸顶屏、5.98英寸扶手控制屏4屏联动。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4毫米的一个制程工艺，算力呢是在320TOPS。车内还配备了晚风感空调、电动密码手套箱以及二排超级零重力座椅、致敬冷暖箱、电动遮阳帘等舒适型配置。
0: 驾驶辅助方面，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 ADS5 智能驾驶系统，支持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避险、盲区监测等功能。动力全系搭载800V高压增程平台、1.5T 高效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双电机四驱架构，系统综合功率310千瓦，搭载宁德时代60.331千瓦时全地形专用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21公里。越野方面，搭载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前机械差速锁还有后限滑差速锁、虚拟中锁，搭配闭式双腔空气悬架。
1: 最后再来关注在7月31号要上市的50阳光 Pro， 它呢总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是从99,800到149,800。外观方面，它的车身方正规，前脸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50 logo 标志，狭长大灯组搭配两侧三角形的通风装饰，造型干练又耐看。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旁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源。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揭破阴谋，使我非常懊丧，虽然常常有重续旧游的想法，却蹉跎又蹉跎，终未如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搭了江山船，经过了整整一条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绿水青山的幽趣，才弥补了我往年的缺憾，恍如深入皇子久富春长卷，诗情画意不断地奔凑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静竹《舟行七里霜阻凤长歌》里说的： 曾经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延宝，故乡无此清芙蓉。卧如兔狐起落势，卧如鸾鹤为祥荣。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成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训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石迟迟，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索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行。已若为向断，后劲忽觉桃源通。樵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葛，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一弓。舟师身具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篷看山，心带如木，懒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离中，临流洗笔复成此阙。唐禹凡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村烟，明波栈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确实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做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雾雾，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 我们曾经迎朝旭，浴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言素月，悟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樵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念王不语意，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在这小色迷蒙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这是我所引以为莫大憾事。幸而入夜以后，总得在什么山村或小镇的岸旁停泊过宿，其他的船只都来聚在一起，短篷低竹之下，听着水声汩汩，人声拥拥，也自有一种佳趣。我曾有小词《诉衷情》一阙：夜来小泊萍，复春江，左右芳邻都是住青，波心月，清辉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分外娇艳。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傍岸，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买杯糖》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一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见，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缠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斜日余霞映，风帆烟亭，浸闷拓窗棂，斜栖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及双训，萧闲欧旅风飙路，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览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富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富春江之旅。桐庐在富阳县西，属于三国吴的时代，真是一个很古老的县治了。在明代和清代属于延州府，民国以来改属金华，因为这是网游钓台和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游人和客商都得在这里逗留一下，所以沿江一带就特别繁荣起来。过了桐庐更向西去，约四五十里之遥就到了富春山。山上有东西二台，东台是后汉严子陵钓台，西台是南宋谢高宇窟文天祥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古迹。可是我们这时急于赶路，不及登山游览，但是想到一位高士，一位忠臣。东西台两两对峙，平分春色，也可以使富春山水增光不少了。自钓台到延州，一路好山好水，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在延州曾经盘桓半天，在江边的茶楼上与吴献书前辈品茗谈天，饱看水光山色，当夜在船上过宿，赋得绝句四首：福家饭宅如沙鸥，乃生凡似月鸥，听雨无聊单午睡，兰饶遥梦下延州。玲珑楼阁峨峨立，品茗清淡一星奢，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绿如茶。粼粼碧水如罗，渔父扁舟挂网回，声长烟波声既足，鸬鹚并在卖鱼来。灯火星星随水动，延州城外客船多，蓬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潮涨绿波。从富春江入新安江而达屯溪，一路上有许多集摊，据船夫说共有大摊72，小摊1。

0: 百几，他是不是过甚其辞，我们可也无从知道了。在上滩时，船上的气氛却是非常紧张，把舵的把舵，撑离的撑离，悲欠的悲欠，呐喊的呐喊，完全是力的表现。画眉是一种黄黑色的禽鸟，白色的比较少，它的眉好似画的一般，因此得名。据说产于四川，但是富春江上也特别多。你的船一路在青山绿水间悠悠驶去，只听得夹岸柔美的鸟鸣声，左千百转，悦耳动听。这就是画眉。所以昔人歌颂富春江的诗词中，往往有画眉点缀其间。我爱富春江，也爱富春江的画眉。虽然瞧不见它的影儿，但听那婉转的鸣声，仿佛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滚，又像百节连环似的连绵不绝，觉得这种天籁比了人为的音乐曼妙得多了。此外还有一件俊物，就是石鱼。富春江上父老相传，石鱼过了严子陵钓台之后，唇部微微起了红斑，好像点上一星胭脂似的。试想鳞白如银，加上了这嫣红的脂唇，真的成了一尾美人鱼了。我两次过富春江，一在清明时节，一在中秋以后，所以都没有尝到富春时的美味。虽然吃过桃花龟，似乎还不足以大快朵颐呢。有人说富春石鱼很小，不知道小到何种程度。往时我曾经吃过一种很大的小鱼，长不过一寸左右，同路人装了瓶子出卖，味道很鲜，据说也出在钓台之下，名紫鳞鱼。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事轻松听。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灰烬之后的天空，潮汐徘徊翻涌，生出了刺痛。而遥远星空指引着愿望

0: 身份证、耳机、充电器、电脑，电源全
1: 部关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侠来了。
5: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6: 《悦动全程》。
5: 大家好，我是永杰。
6: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啊！
6: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对，是的啊，都比较的方便，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啊。
6: 是的，
5: 就进群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一到周三还有朋友问我们聊什么，今天
6: 勒波罗是谁呀？
5: 在哪儿
6: 打球的？应该是你打球的朋友
5: 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6: 哦，我以为是打羽毛球的球友。
5: 没有没有没有，没这么多球友，球友他们都挺忙的啊。
6: 说还有人说，就是说这是干嘛的？
5: 这是这个聊吃的。周三嘛，周三。
6: 对，今天聊大家吃什么。
5: 对，
6: 今天话题有点与众不同吧？有没有一点与众不同？
5: 相当不同，字儿有点齁长啊！这
6: 仔细听，如果听不完的话，就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5: 对，今天这个话题呢，就特别的明白。
6: 嗯，
5: 叫做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6: 我到了，我读吧。
5: 嗯，
6: 你有没有喜欢吃的什么食物，但是别人看着你吃，会觉得你好像过得很苦？
5: 对。你就想想吧，这个平常这得多细的人才能想到这么细的名字啊。
6: 比如说你昨天下午的那个下午茶，就是哎
5: 前天
6: 就是别人会觉得，比如说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觉得你过得很苦。
5: 为什么？就是说泡泡面不用碗就觉得很苦了。
6: 对，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本来说约好吃饭，
5: 嗯，
6: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一会儿到点了该出去了，
5: 嗯，
6: 然后他突然说临时有事儿，我开心极了，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那怎么办呀？那你那你在家吃包泡面啥的吧。我当时特别开心。好的好的。
5: 哎，你这种就不会觉得就是爽约会让你觉得心里好难受吗？

0: 不会呀、啊，因为下午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互相问了一下，还去吗？还吃吗？
1: 哦，就提前打了个提前链。
0: 对，男生应该不会这样，女生会这样。比如说女生提前约好了，比如我们今天下午要出去玩，然后还没到的时候，比如上午的时候大家已经在互相问了，外面天有点热呀，这句话潜台词就是
1: 别
0: 去
1: 了
0: 吧。然后懂的都懂，然后下面还有人会回复、哦、我也觉得
1: 我觉得出门啊就像进火炉，
0: 对、
1: 啊、官方那种，
0: 然后大家就很统一意见，就
1: 对，
0: 就在家待着吧，
1: 惹了要命，我们阳台的花都谢了，类似这种情况就出来了。
0: 对，
1: 但是男生如果说今天这场不组的话，就会给大家先上来就抱歉各位，
0: 对，会这样，
1: 今天就是喝不成了，就我们不会说吃不成了，只能会说喝不成了。
0: 对，男生如果说突然间爽约的话，一定会被骂。
1: 基本上就是，后仨月的生活就主要围绕着上一次你说请吃饭你没出来，
0: 然后主要围绕着怎么骂这个人，
1: 对，
0: 怎么咋熬到这个人。
1: 他还有一种就是可以马上让他停止这个组局的，
0: 比如说，
1: 万哥几个不得劲，我不管喝酒了。
0: 哦，那就改天改天、
1: 啊，那就散了吧。那你还去干什么呢？
0: 你都没意思，等你管喝住在那约、
1: 哎。对对对，就这个概念，知道吗？哎，你深得男生，你看你们一家都不喝酒，还真的是知道这道理、啊。
0: 听过呀，对吧？
1: 是啊、
0: 但是我特别佩服一种人，就刚刚我们俩说是喝酒，还有一种就是他说去吃饭了，但是到现场之后呢，他减肥，他就坐那一直看着就不吃。
1: 那不纯纯去受罪了吗？
0: 你没见过吧？
1: 没有，
0: 对，他就直接把那个嘴给锁死了，往那一坐，就按了上次你说的那个穴位的方法
1: 啊哈，哦对，在人中上面那个穴位和下巴中间那个穴位就按上，
0: 按紧了，
1: 16个小时
0: 就管住了。
1: 哦，这个我男生肯定不会，男生是反而是相反的，什么叫做相反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
0: 就一定要吃
1: 啊、去了，他来说。他提前来就告诉我们说了，说今天我不能喝白酒，我就只能和大家
0: 喝
1: 点
0: 啤的
1: 饮料，
0: 哦哦哦，
1: 就行了，
0: 还不如啤的。
1: 对，然后呢，这个饭呢过不了三分之一，大家呢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呢，这就开始微醺了嘛。
0: 然后就开始劝他
1: ，对，就是就成二人都不经劝，很不坚定。
0: 哎，我发现了，其实每次比如说家里面有长辈。男同志啊，说要出去就是应酬的，然后去之前信誓旦旦，甚至还发誓，我绝对不会喝的，喝啥酒也不喝，我都没打算喝这个酒。
1: 回来之后呢？
0: 回来之后就家门已经不认识了。
1: 这个情况会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有人觉得你很苦，就有的人呢不理解，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志喜欢喝那个高度的小麦果汁儿。他们觉得
0: 你说的小麦果汁是白色的，
1: 白的
0: 不是
1: 白的，
0: 白色的那还要小麦果汁啊？
1: 也叫，那都有的是小麦产的嘛，高粱嘛，这个都是嘛。然后呢，他这个情况呢，就体现都在哪儿呢？就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喝高度白酒啊，就觉得很不舒服。
0: 对呀、啊，
1: 觉得劲儿不到。
0: 你喝酒不就是为了劲儿大上头吗？
1: 但有些人就觉得不行啊，下去就烧的难受啊，往外扩散，
0: 对，
1: 整个人就嘚了一下。
0: 尤其是夏天。
1: 对。这你就觉得他是不是在纯纯受罪呀、啊？这就是今天和话题很贴切的，就是觉得你过的你这真的是就是买不起好酒，
0: 怎么这么惨？我上周的时候我们家聚餐，然后我舅在那儿喝酒，他甚至里面还兑了冰块，
1: 有
0: 这种行为不是说把这个白酒给毁了吗？
1: 不是，有的人是这种情况，就是白酒里面掺水。肯定是有破坏原味儿，
0: 但掺冰块就没事儿。
1: 掺冰块破坏的程度不是特别大，
0: 就把它当成那个威士忌来喝。
1: 但是呢，那个白酒的味道反而会变得怪怪的，
0: 是吧？
1: 对，它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0: 对啊，当时那个酒就度数比较高嘛，然后又是夏天，你喝这么高度酒觉得有点热。
1: 哦，太高度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哦，没事儿是吧？
1: 太高度的，就比如说50度以上、50多度的那个，放里面的就是不会影响太多。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烈
0: 哦，
1: 说还是冠生园的，哎，看得真仔细，这不是李老师给我送的吗？是吧？
0: 我过来看一下，还有医保，你吃点快。
1: 不是，我告诉你，不是前两天我忍住了，这早就没了，2周前都没了。
0: 我今天下午我们那周边那个工位上一直在吃锅巴，你爱吃锅巴吗？
1: 我不爱吃，因为锅巴总是会伤害我。真的
0: 就摸个泡，
1: 对，每次只要吃
0: 锅巴，
1: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比较硬的那个就会磨我上牙壳，
0: 磨片儿，
1: 薯片儿
0: 啊，薯片也会，我也会，
1: 就那种特别厚的薯片，不是薄的那种啊。
0: 对，那种厚切的薯片
1: 啊，
0: 嗯，
1: 很难受啊。西安说他已经开始，这不行，这不行，这命重要，命重要啊！说太苦了，生活容易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0: 还有小草说面条，一天三顿
1: 面条子。
0: 嗯，
1: 我告诉你，小草，你这个情况太多见了。
0: 我也不能理解，我弟就是这样的人。
1: 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天一天三顿面条。
0: 除了早餐，早餐可以不吃面条。
1: 早餐也得吃面条。
0: 因为早餐不吃啊，然后。
1: 不是我，但凡能吃面条的人，早餐基本上都吃。
0: 啊、嗯。
1: 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看，就算我们前一天就说已经酒足饭饱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得养养胃。
0: 啊、
1: 哦。来碗面条。
0: 你这是说，就是但凡是喝点那个果汁的，就得来点面条，第二天早上。
1: 嗯，有部分人是这样的，哦、我是属于那种的、
0: 嗯，
1: 就是随着这个肠胃越来越不健康，
0: 嗯，
1: 就导致出这种情况，
0: 越来越不好。
1: 有的人确实喜欢吃面，早上就吃面，很多啊。你比如说那个在南方的朋友，早上起来就嗦粉嘛。
0: 对，我发现了，而且南方那个自助餐里面有粉儿，还有面条、馄饨啊，就放在一起那个摊位是吧？
1: 对，那都会放在一起，就是。最有名的嘛，早餐面就是阳春面。
0: 嗯，
1: 很多人就是阳春面，以前素称为是
0: 素面啊，
1: 穷人面
0: 哦，
1: 要的打工的吃。
0: 但是早上就吃那个对味儿呀。如果说早上就来一个鸡杂面，你吃不吃得下去？
1: 有些朋友可以，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吃的是黄焖鸡。
0: 你大早上吃黄焖鸡？
1: 七点多。
0: 是不是前一天剩的？
1: 对，我前天自己在家做的，做过多了。
0: 哎，你是不是按照网上那个教程做的那个黄焖鸡？
1: 啊，
0: 出了味儿了吗？
1: 出了点儿。
0: 啊啊，
1: 出了有40%。
0: 啊，
1: 就是你尝吧，它有点黄焖鸡，
0: 但又没有店里的那个味道。
1: 对你再尝，没有那个浓郁的味道。
0: 嗯嗯，对。
1: 你要是再接着吃，就可能就像一锅炒鸡。
0: 你是不是买了那个黄焖鸡的料？
1: 啊，没有，我买了那个黄豆酱。
0: 啊，对，黄豆酱的也用。
1: 黄豆酱、甜面酱、嗯、老抽，然后呢，生抽。盐还有那个
0: 葱姜
1: 还有什么乱七八
0: 香菇
1: 那个金针菇
0: 嗯
1: 金针菇小青菜啊然后呢宽粉还买了那个
0: 我知道你为啥没味儿了、你加的菜太多了还有一个那个红色小米辣一定要加
1: 要加了
0: 对吧、
1: 对要不然炒不出那个辣的味道啊你这个没孩子你不知道
0: 嗯，不能放那个，
1: 是吧，老冯？没孩子他不知道不能吃辣的。
0: 他现在可以随意做呀，他哪怕做了黄焖鸡，他也不能吃；不辣的黄焖鸡，他也不能吃。
1: 孩子不能吃，啊，有的时候母乳也不能吃。这个确实就这样，要不给老冯个麦吧，在这儿。
0: 你直接坐中间来，然后带那个嘉宾那个麦。
1: 这误闯，这个别，你出来就出事了，知道吗？
0: 有人惊坐起来了。
1: 哎，这个。哎，给大家说哈，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是因为确实，有人觉得吃剩饭它是一个让人觉得很不好的事情，就说啊，你怎么还吃剩饭呀？你就家里没吃的吗？其实他万不知道啊，有些菜它就需要热一下，
0: 热一下剩饭才好吃。
1: 对，再或者你觉得就很丰富，尤其是你比如说有一些
0: 面条子
1: 有风味的东西。对，你说面条也是，
0: 对，
1: 就蛋白含量高的东西，
0: 嗯，
1: 热一遍就是那个味道会更凸显一些。
0: 对，那热两遍的时候就会发咸。
1: 嗯，面条热三遍给肉都不换嘛。
0: 零食不能当饭吃，说用什么设备直播的，画质这么复古。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欢迎来到那个什么90年代。
1: 欢迎来到90年代啊。这我们这个画质呢是拍龙的画质，知道吗？越拍龙越清晰。首先给你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呢是经过3次转码，所以说你看的非常不清晰。
0: 嗯，
1: 我们手机上相当清晰。
0: 你的手机？
1: 直播手机相当清晰，在咱看的观看端不清晰啊。
0: 青山绿水说每天都来看一看你们，下雨天没事更要来了，天天快乐。
1: 哎，
0: 现在此刻外面下雨了吗？刚刚下午的时候还稍微停了一会儿。
1: 你往那看看，你能看见对面的楼吗？
0: 我看不清楚啊。
1: 所以说就下雨了呗。下雨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嗯，
1: 小土豆说螺蛳粉儿，你眼一看咱那臭的东西，咱那喜欢吃啊。
0: 就是老年人会不理解，特别不理解。所以我每次我们拿回家之后用那个地锅煮这个螺蛳粉的时候，
1: 嗯，
0: 我奶奶都会说这东西坏了，别吃了别吃了。然后我们吃的又香。
1: 他那个罗策美林。

0: 来句，怎么那么臭啊？
1: 我说这今年的香水，新款罗斯回香水啊。
0: 然后每次配合着，是啊，在哪儿？
1: 那你不能和别人乘坐一部电梯，
0: 不能不能，别人都看我。
1: 看你怎么了？我家卖螺蛳粉的。哎，这个就是有的人就觉得那个臭啊，就是是一种怪味儿的臭。
0: 嗯，是的，但我们觉得很香。
1: 对，它那个怪味儿其实还真是一种味道。
0: 嗯，
1: 就你看有些鱼，他就做这个什么怪味儿鱼。
0: 对对对，怪味豆。
1: 什么蒜蓉豆、怪味豆、
0: 对对对对，
1: 怪味鱼，就很奇怪的味道，但是人能接受了。
0: 但怪味鱼那个，我觉得它是源自那个罐头。
1: 鲱鱼罐头？
0: 嗯，对呀、啊。它罐头里面你不觉得它味道有点奇怪吗？
1: 那肯定它奇臭无比嘛，那
0: 对
1: 呀、
0: 啊有点像那个。
1: 哦，你说的有点像那个了啊、
0: 嗯、
1: 好吧，
0: 不像吗？
1: 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怪味儿我吃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
0: 你觉得更怪？
1: 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它很奇怪，你说不出来什么是什么味道，但是能接受
0: 啊、
1: 你吃起来有的时候还觉得还嗨、
0: 挺好吃，越吃越好吃。
1: 哎，对，还欲罢不能的呢，你真是啊！
0: 哎，这刚才说零食店里面有9.9块，什么黄焖鸡、嗯、土豆炖牛肉、麻辣烫，还有牛肉汤。哎，他说的那个，你说臭鳜鱼，臭鳜鱼不怪，
1: 臭鳜鱼不合肥的吗？
0: 好吃，我觉得臭鳜鱼太好吃了。
1: 对，臭鳜鱼就我觉得口感上有点咸，其他的就还好。
0: 那除非就是有点，如果说非要提意见的话，
1: 嗯。
0: 就有点咸，就没有了。
1: 因为那个鱼块都紧实。
0: 哦，对对对，
1: 真不错。
0: 那个肉质真的，你钓过鳜鱼吗？臭鳜鱼？
1: 我钓过鳜鱼。
0: 哦，
1: 没钓到。
0: 啊、
1: 哦，不到岛上钓不到嘛。咱那个城，在那个105国道以西有一个望月潭的营地。
0: 嗯。
1: 那个营地里面以前撒过这个鱼，就用那个路亚钓，就尼饵钓，钓完之后就是你就给现场烹饪。
0: 哦哦，
1: 现场做，但做不出来那个臭鱼那味道，因为他们需要有个腌制时间的。
0: 哦、对，那个时间不够。小土豆说，第一次知道螺蛳粉的时候，路过人家深圳什么粉店，他以为谁家厕所炸了。
1: 是吗？
0: 哎，这香菜一次没有吃过啊。
1: 那你真是你少了好多乐趣、啊。
0: 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他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臭的话，他就不吃。
1: 哦、
0: 你们家应该有这样的群众吧？
1: 太多了，
0: 对吧？
1: 我的母亲。
0: 嗯。
1: 就这种特殊奇怪味道他都不尝。
0: 嗯，
1: 他说我要提个意见的话，唯一的意见就是有点贵。
0: 什么？
1: 哦，爱吃香菜。
0: 哦，臭鳜鱼是吧？
1: 哎，那个好像真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吃那个，我就说当年那物价啊，
0: 嗯，
1: 在家里面吃鱼，一个嫩江鱼40多50多，然后到那儿168178一个。
0: 到哪儿？
1: 就到合肥周边。
0: 哦哦，
1: 去吃那个臭鳜鱼。我们
0: 物价高了吗？那时候
1: 不是，那就是他就是说就这么多钱。
0: 哦哦，
1: 就他端上来的时候不像我们平常那个就直接端上一个菜，他端上来像一个宝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啊、
0: 哦哎、他们那边做这种鱼全是用那种有那个宝，底下还那个点着那个小蜡烛那个火。
1: 有的有
0: 是吧？啊、
1: 嗯，我们那个就是纯说是个保温的，好大一个保，我这就端个盆上来。
0: 所以它值168。
1: 对，它值168，还不小呢，觉得啊。
0: 熊猫说哈、啊，朋友喜欢吃这个臭鸭蛋，还在网上专门的买。我奶奶就是前段时间养了那个鸭子嘛，
1: 嗯，
0: 然后鸭子呢就很乖，就是最近特别盛产这个鸭蛋，我们家。
1: 哦。
0: 然后每家每户呢都分到了几十颗鸭蛋。而且他做的还是臭鸭蛋那种，就是你回到家之后，比如说今天就是我妈做饭的时候把那个鸭蛋放在锅里面就热了一下，
1: 嗯，
0: 那整个家里弥漫的就是坏鸡蛋的味道，臭鸡蛋的味道。
1: 哎，那鸭蛋不是香的吗？怎么会臭呢？
0: 我也不知道那怎么腌制法，就是臭鸭蛋。他说就是他们以前那个吃法，
1: 纯用盐腌呗，把丢个桶里面、
0: 就是对，就对对，是那种，
1: 就那种。
0: 嗯。然后就是你闻着的时候就很臭，但你吃的时候就是你也闻到那个臭味儿，但你嚼起来的时候是香的，竟然
1: 咸香。
0: 啊、嗯，对对对对对。
1: 啊、哦，那就是
0: 就没有别的味道了。
1: 川川给这个舌头打了一个一激灵。
0: 啊，对。
1: 我、哦、还专门网上买，我见过是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叫活珠子。
0: 嗯。
1: 那名是那个小鸡儿，你前两天不是在买那个钢化蛋那个小鸡儿吗？说这个。就小鸡儿买那个活珠子之后呢，因为高温，孵出来了。
0: 哦哦哦，我看到那个了。
1: 这就证明了那个活珠子里面是个活胎，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那个了。
1: 活胎活生生蒸熟然后再吃，我的天哪！
0: 不能细想这东西，
1: 对对对，
0: 细想了就很残忍。
1: 哎，说我吃猪肉，把猪杀了。

0: 肌肉把鸡头砍了，这一听挺瘆得慌，但是就是日常生活呀，这是、啊。
1: 你别吃了，我觉得。
0: 食物链这属于是啊。
1: 我忍不住，我是一个肉食动物，就是我们家每顿饭就感觉吃饭的话，假如说没有肉的存在，就不知道这个饭怎么吃都就少点什么，就不是味儿。哦、
0: 对
1: 你也是吧？
0: 我
1: 记得你也说过。
0: 我今天我回家我说妈你做点这个清淡的吧，说妈你去你奶奶那儿吧，你姑姑来了。然后我看了六个菜，
1: 嗯，
0: 就一个凉菜，其他全是肉。吃完回来的挺幸福。
1: 中午饭
0: 我真不想吃肉了，然后晚上少肉了，怎么没有肉呢？
1: 哦，西盐会这个，就是盐鸭蛋，
0: 嗯，
1: 先洗干净晾干，
0: 嗯，
1: 蘸上酒滚盐，装袋子里面放半个月，然后食用。
0: 什么？就腌咸鸭蛋
1: 啊？就刚刚我们俩说的那个。
0: 好厉害。哦，这个技艺你可以就是做一个教程发到群里面，我回去腌试试，因为家里有老人，他肯定喜欢这个。
1: 啥？
0: 动手腌咸鸭蛋呀。
1: 哦，
0: 你买的肯定不这样，你就照那个方法，你腌一个，我让老人尝一尝，看是不是那个味道。
1: 嗯嗯嗯。
0: 咱也尝不出来，咱没吃过那个什么味儿啊，是吧？可乐说，刚出锅的馒头加白糖，苦不苦不知道，我觉得好吃。还有就是就这醋蒜也好吃啊。最上面往下没有，就最上面，就是那个我们互动话题的时候就最上面那个、白馒头加糖，谁能说是苦呢？
1: 这不是汤包子吗？
0: 它不应该是甜吗？
1: 不就是汤包吗？我觉得咱们食堂里做这个就很符合，就是白馒头加糖，因为那个糖包我尝了一下，就这么一丢丢的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哎，糖呢？又咬了一下，糖呢？然后再咬了一下，咦，出现了那么少的糖，我以为底下还有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没了。
0: 糖三角吗？是不是厨师你了一撮放里边？
1: 肯定是这样的，你一丢丢放里边了，
0: 一大勺往里一摆，那一撮啊，这个红糖吗？还是红糖吗？红糖白糖的？
1: 白糖，
0: 哎、
1: 找不到了，快打，你自己念。哦，这得到了，得到了
0: 啊！
1: 徐州的蒜鲍鱼、
0: 哦，
1: 这看起来不穷啊，不可怜啊，还有地锅贴饼，这多幸福、啊！
0: 后面看价格
1: 啊，小地锅贴饼十几块钱一份那种，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还有在亳州哪一家有干这个的？
0: 对，
1: 咱们俩还说去吃一下，对吧？
0: 没来得及，
1: 嗯。
0: 那太棒了，那个、
1: 嗯、
0: 那个真的是我们就是不是说穷人，就是说那个独享那道味儿的那个人。
1: 对，那好吃，
0: 真不错。
1: 炒米线看着多幸福、啊，谁会觉得炒米线觉得可怜？
0: 喜喜洋洋，你这样的，炒米线有哪种就是让你觉得可怜呢？
1: 就是那种看着就是淡然，就是颜色特别淡，
0: 对，
1: 浅浅的那种橘色，
0: 我
1: 没有任何颜色，对吧？
0: 哪种就让你觉得很可怜？
1: 没有
0: 厨师的厨艺不好的那种。
1: 对对 对, 对，然后里面啥也没，只有点绿豆芽子。
0: 对，绿豆芽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就纯上一份儿、
1: 嗯。
0: 然后呢，番茄酱没放够多，也不红。
1: 嗯。
0: 然后里面呢还没放肉丝，不高端。
1: 对。
0: 连个鸡蛋花都没有，就根本有配的了，寥寥几根的小青菜。
1: 对，就是那种，
0: 就让你觉得就是很没有食欲，而且还觉得挺苦。
1: 哎，我真见过，当时我是在万达金街里面，我不知道哪一家了。然后当时说吃这个炒米线，我就去买了一份打包回家。我回家打开那个，他给我寄上了嘛、
0: 嗯。
1: 我打开一看，这是什么炒米线？
0: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一次，
1: 像台风过境了一样。
0: 我有一次，我不说哪儿了哈，和平路上、
1: 嗯，
0: 我吃那个炒米线。
1: 和平路。
0: 那我不说哪家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厨说，我说我要吃炒米线，大厨说。嗯，行，我给你炒炒米线，他就开始给我炒。他那个我知道大马勺，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大马勺拿出来之后，生抽、鸡精、味精、盐，我就只能记这么多了，或者说十三香可能也有。
1: 嗯，
0: 然后又挤了一些其他的，可能也还有蚝油。
1: 嗯，
0: 然后他就把米火开完之后，把那个米线和油一起丢进去，然后翻炒勺咔咔磕两下，我觉得越老帅了。
1: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现在我也觉得他是个大厨，
0: 我觉得很好吃。然后他又蒯了一勺那个番茄酱又放进去了，他开始炒垫那个锅，我看他动作也挺帅。
1: 嗯，
0: 炒完之后呢，说就喊他儿子，哎呀过来呀，啊就过来一下，那你炒一下，爸有事。然后他去骑电动车走了。
1: 啊、嗯、然后呢他儿子把他收尾给收惨了。
0: 不是，他儿子收尾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儿子记忆也不差，给我了，让我尝了一口，
1: 真难吃。
0: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你泡泡面，
1: 泡胖了，
0: 不是泡泡面，把泡面的汤 然后倒出去撒点孜然。
1: 那什么味道？
0: 就那个，就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1: 你说的这个不是火鸡面呀？
0: 不是，就是我说的是炒米线。
1: 对呀、啊，
0: 把那个就是泡完的泡面，然后呢泡开了，把那个所有的汤汁倒掉，然后撒点孜然，
1: 就是没味儿呗。
0: 对，放点什么那个豆芽和鸡蛋花，
1: 就是你能清晰的就吃辨别出来还放了什么材料。
0: 我当时就想夸他，我说这炒真好，鸡蛋是鸡蛋味儿，豆芽是豆芽味儿，米线是米线味儿，
1: 孜然是孜然味儿，
0: 对，汤汁是汤汁味儿。
1: 那风说炒米线里面还有肉丝吗？我吃的怎么都是只有鸡蛋的？他应该不是亳州人吧？
0: 你没问他要吧？
1: 对啊，你可以自己加双蛋的鸡蛋肉丝的，啥也不带的，还有纯不带米线的。
0: 对，炒米线不带米线的，这是都有。
1: 对，船长说空调开得太冷了，那是我
0: 用一点，用一点，我也冷，
1: 你给冷。
0: 啊，谢谢
1: 啊！不，你冷，我还好，我觉得特爽，
0: 特爽是吧？啊，我还行，我还行。那不关了，不关了。
1: 你可冷，
0: 你冷，他不冷就别关了吧，就咱在坐着聊会儿吧。
1: 我不冷，我不冷
0: 啊！
1: 因为我们直播间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你说别人好奇，我们俩在这对着谁说话呢？
0: 老冯，
1: 你可冷，你可冷。
0: 老冯今天来办入职。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要当台长，那春门我才敢说，真是，大家听一乐啊！
1: 对，
0: 各位台长别生气啊！完了就节目效果，你冷不冷？永杰肯定不冷。
1: 他冷，他外套都穿上了。
0: 不是，我是因为是这样的，我这刚刚忙嘛，后背出了有点汗。
1: 哦，那这样肯定会很冷。
0: 对，他吹我后背的时候有点汗，等会儿我把汗捂干了就行了。
1: 我这人不一样，比如说现在快下班了，然后我的心情就是飞扬起来的那种，然后此刻这么冰冷的这个直播间，让我觉得特爽。
0: 得劲，
1: 精神抖擞，
0: 哇，真是啊！继续来看哈，西安说不好吃，为了省时间，都是提前做好，只是温温而已。就十几份的那个蒜鲍鱼那个啊，哦，他那个，
1: 我怀疑他发错了，你看他的，
0: 发错了。黄老师，这真的是，你别动。你们硬的发过去，嗯，发语音。
1: 你粉雷啥？
0: 你是哪个啥嘞？你粉不起谁嘛？好。广东长稳猪脚饭，这位朋友说雨一直下。
1: 哎，这那个说的猪脚饭，你还记得咱们老台那边我推荐给你过那个炸油条吗？
0: 啊哈。
1: 然后他还有猪脚饭，现在把他的那个店面直接挪到他对面那个大店里面去了。
0: 干法了。
1: 对。
0: 啊、就是或者话就干法去了、
1: 下次可以去尝一尝，大家都说好吃，
0: 是吗？
1: 嗯，
0: 猪脚饭到底什么味道？
1: 不知道，我都没吃过，但我在网上刷了好多好评。
0: 对，什么猪脚面、猪脚饭，不就是那个猪蹄儿卤完之后放在那个汤汁里面吗？
1: 对呀、啊，为什么这么好吃？
0: 对你这个，你这专业的，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它和别的面的风味不同在哪儿？
1: 对对对，快回答我们一下，这个上次来应该是去年了吧？反正我记得当时是冬天。
0: 冬天了
1: 是吧，
0: 半年没来了。
1: 嗯，
0: 你弄啥了呀？
1: 人家做猪脚饭呢，
0: 可能是门面扩大了。生意干法级了。
1: 对，
0: 很好。肘子盖饭二十几年的老卤。
1: 哦，
0: 那猪脚饭呢？
1: 一定很够味。
0: 猪脚面呢？
1: 嗯，
0: 你是猪肘盖饭是吧？猪肘盖饭那个就厉害了，那个香，尤其是这个体重像我这种庞比较庞大的，喜欢吃这个肉的味道的。哦，行，哎，不回答，我们继续看留言了啊。
1: 我都不知道看哪了。
0: 高静说想到一首歌，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听这歌吗？
1: 听过，我妈妈喜欢唱那个，说美酒
0: 加
1: 咖啡。怎么唱了？
0: 一杯再一杯，是不是、啊？
1: 还有那个走过什么小屋，
0: 啊、
1: 走过咖啡屋、
0: 啊。当我走进这间咖啡屋，因为什么？因为我妻子爱听，
1: 哦，她爱听这个。
0: 因为家里面很早买那个卡碟机嘛。
1: 里面会放这个。
0: 姑姑姑父，爸爸妈妈，没事就在家就放这些老歌。
1: 那个、其实爱听这哪首歌，说不定就是不是爱这首歌本身，而是爱当时听歌的那个环境，所处的一个环境、一个氛围。
0: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是那么爱吃？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有点稍长，再来重复一下，
0: 就是来说一说啊，平常你觉得你吃什么东西觉得挺开心的，但别人觉得你挺苦的日子过的。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一些评论。
0: 好，别着急哈。
1: 嗯，
0: 这会儿怎么回事？这会儿是你是冷吗你啊？
1: 谁？
0: 他不听使唤了都啊。
1: 教育局咋还不上录取情况？如果这个结果出来的话，我们的亚都时空的公众号会第一时间发布出来的，所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亚都时空的公众号。
0: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
1: 嗯，
0: 好吧。好，这个黄老板说摸甲酱豆子，
1: 你咋还搁这里边来？
0: 不是你这个，你这个，它不是个幸福的这个指标吗？
1: 对啊，
0: 怎么可能是一个让你觉得挺穷的呢？
1: 对啊，为什么？
0: 你要是动不动你都拿到这儿吃？
1: 哎，那他说这个魔家酱豆，我觉得还好。有一种我觉得看着挺苦的，因为在小时候你看一些那个农村的那种剧里面会出现，就是窝窝头。
0: 哦，对，
1: 对吧？
0: 窝窝头现在卖齁贵。
1: 嗯，
0: 但以前确实是有点啊。
1: 酱豆子再放点猪油和葱花，
0: 那你都搞短了。
1: 然后里面再放点那种藕丁，
0: 哦，
1: 绝了！
0: 我跟你说，我听
1: 还有肉丝，
0: 老人给我讲过一个事儿，就说一个酱豆的事儿。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买肉那事儿，就买肉。现在我们买肉，你买肉基本上就买那个什么瘦肉、精瘦肉、五花肉，
1: 嗯，
0: 对不对？前肘、后肘、后腿啊、后腰这些东西，他都会买，买那些比较精品的。
1: 嗯。
0: 以前人买肉呢，就是圈养的家猪，咱杀完之后呢，就要标什么什么标呢？两指标、三指标、四指标，什么意思呢？
1: 啊，
0: 就是说那个肥油和这个肥肉和瘦肉之间的比例，一定要是四指宽的那个肥油，我才买那块猪肉
1: 啊，这样最好吃是吧？
0: 这样能熬出来猪油
1: 哦，
0: 知道吗？熬出来猪油之后，家里面炒菜、做饭什么东西的，
1: 那我以后就避雷这个，
0: 是吧？真是那个时候就为了这个，
1: 嗯，
0: 我就跑嘛。有的人就特意留，我还记得，真是因为以前有这段经历，是家里面说去那个机上去赶快煮肉去
1: 啊，
0: 叫谁谁谁拿个叶给他溜了。
1: 但是我们现在去买就不会注意这个，只会看哪个肉长得好看。
0: 对，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嘛，
1: 嗯，
0: 没有油，没有油炒菜。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买那样一块就可以弄点猪油出来。
0: 对，
1: 少迷差六摸。
0: 其实他喜欢吃酱豆子和咸菜，
1: 我爱吃的呀，我特别爱吃咸菜，就他吃他不好，我每次都忍着。
0: 大头菜呗。

0: 三十少叉六摸，少没叉六摸，它是一个这个咱这个地区标配的晚餐，
1: 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就是我发现，就比如说我和我对象今天晚上不回家了，然后家里面假如说当天晚上只剩一个人吃饭，
0: 嗯，
1: 那他就溜溜摸熬个米稀饭，
0: 不出去吗？
1: 他也不吃，假如说只有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吃饭，
0: 嗯，
1: 他又吃这么多，但他觉得那个很好吃，
0: 就很清淡。
1: 对，然后我们俩回到家之后，觉得心里老是过意不去，我们俩在外面吃又香又辣的东西，然后
0: 你家里人吃这么清淡，
1: 对，然后他觉得好吃啊。
0: 就真的挺好吃的，
1: 嗯嗯，
0: 它很让你觉得舒服，因为我们的肠胃认这个东西。
1: 对，他说晚上就吃点这个就比较好，但是这碳水太高了吧，卡量。
0: 不是碳水高，是糖。
1: 糖就是糖量。
0: 那个糖量
1: 含糖量太高了，嗯。
0: 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青椒上裹点面，炒个便饺。
1: 那不是啥面青椒吗？
0: 对，就便饺嘛，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就是也是我们这儿一个什么烙馍。啊，这个卷了东西，对，皮蛋扎钻，
1: 多好吃，撕面饼子。
0: 对，这个爱吃香菜说猪油炒米饭、蛋炒饭可香了。
1: 哦，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前一天剩的米饭，然后如果让我舅妈给我们炒蛋炒饭的话，就是放葱花、鸡蛋、火腿肠切成粒，然后就再加猪油。
0: 对，
1: 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觉得这么香，我自己炒不出来，现在才那个醒悟过来，没有放猪油。
0: 有的是讲究点是什么呢？搞一个大的盆，
1: 嗯，
0: 用鸡蛋呢，只用鸡蛋那个鸡蛋黄，
1: 嗯，那太讲究了，
0: 滤出来，
1: 嗯，
0: 然后把鸡蛋的那个黄呢，这个放在那个米饭里面，
1: 嗯，
0: 戴手套抓。
1: 嗯嗯嗯，
0: 抓完之后，所有的这个
1: 就好吃了，裹上去了，
0: 就裹上这个蛋液了，
1: 有点像《向往的生活》里面那个蟹肉炒饭，模拟蟹肉炒饭，
0: 不是这个赛螃蟹是吧？
1: 啊，对啊，就是赛螃蟹，我们俩在市场，
0: 蟹肉炒饭赛螃蟹啊，说一大桌的菜，我都是搞点酱豆咸菜吃，
1: 那的确就是酱豆和咸菜就是好吃，
0: 那个你胃不好。
1: 这东西还必须得配馍，配馒头。
0: 对，
1: 嗯，要不然就配白粥。
0: 嗯，说以前那猪油炼出来之后呢，然后就放在那儿晾干，固体乳白色，是的。
1: 啊，对，但是现在家里面很少见了。你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家里面就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碗，里面放那个乳白色的油。
0: 鸡缸碗。
1: 嗯，对。
0: 瓷的。
1: 瓷碗那个。黄色的。
0: 哎，对。就这种，就是。
1: 嗯。
0: 因为那个这个碗呢，据听说啊，在全国各地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河南，
1: 哦，
0: 在和河南交壤，所以说离得近嘛，嗯，就是这个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大鸡缸碗啊，上面就是炼那个油。
1: 对，
0: 但我们家有这个猪油。
1: 你怎么炼的？买的？你买的？
0: 啊，哦，好的，我这个，我买的是那个黑猪油，每天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每天吃那个阳春面。
1: 加黑猪油，
0: 哪天给闺女半勺，然后放里面，就是感觉很爽啊。
1: 是这种吗？
0: 哎，对对对，就那个，连盖儿都是一样的吗？哦，对，是。
1: 我这是从拼夕夕上看的。
0: 连盖儿都一样，我买好贵啊，我买45一瓶。
1: 那我这个应该不能吃。
0: 我这你那能吃，你那都卖十几呢。这它也就值这个价钱。
1: 还有这种有机黑猪油。
0: 我是那个透明罐的那个，
1: 嗯，
0: 老棒了，吃着啊！
1: 我现在有个误区，就是我买啥，只要前面带上有机，我愿意为它付费，你知道吗？
0: 有机主持人，付费吧，真是。啊，行，继续来看哈，朋友们的一些留言。
1: 对，
0: 到哪儿了？说过鱼，我们讲过了是吧？
1: 猪油可以适量涂眼周。
0: 对，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那个上火嘛？
1: 那他说眼周，难道还去眼纹吗？
0: 它是保护的嘛？
1: 哦，
0: 还有就是那个，就比如说得了那个什么叫做口疮，
1: 嗯，也可以涂在那个，
0: 不用那个涂，用那个烧那个烧米茶出来的那个油，
1: 哦，
0: 米油去涂那个，好像对那个有效。
1: 嗯，对。
0: 哎，上火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
1: 啥都管，
0: 烟卷上火，张那个衣服的那个剪角戳牙，
1: 你是从哪学到的偏方？
0: 我当时我无法理解，是因为疼之后它缩回去了吗？
1: 现在我们都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鸿门素粘膏，
0: 对，赶紧上医院，
1: 对，
0: 这是最正确的，
1: 嗯，
0: 啊，
1: 是的。他说你瘦了，

0: 谁在哪儿呢？谁这多少天没来了？说我瘦了啊？
1: 肉包子。
0: 哎呀，真是。侧脸看啊，
1: 嗯，
0: 那你就一直看侧脸吧，正脸不能看啊，正脸看收费。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
0: 好。哎，好，继续来看一看了。哟、哦，
1: 没找到网友？
0: 找到了，找到了，稍等，稍等啊。先看杰大，因为他今天他有点固执，是吗？
1: 啊、哦，说。
0: 这
1: 么多网友
0: 卡死了哟，别着急，我们稍微 等
1: 一天到底要和多少人聊天才行？
0: 还得多了就数不胜数。我看到这他还卡着、
1: 啊、就是这就是这了
0: 说、哦、馒头就、
1: 嗯、
0: 我真的喜欢馒头就水，但大家都用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我才发现这事情变得不对劲了。
1: 的确不对劲啊，哪怕你用点鱼汤或者鸡汤我都觉得那好吃了。
0: 我早上有的时候就这样，
1: 也用啊，弄点香油再进去。
0: 不用，就纯白水就行
1: 啊。
0: 就往下咽，往下咽，然后喝点水，往下咽，喝点水，就嚼给咽不下去了，喝口水就是下去了。
1: 嗯，
0: 很顺滑。那个
1: 你是觉得爱吃还是觉得填饱肚子？
0: 填饱，那是着急填饱肚子。
1: 我还以为你爱吃呢。
0: 就早上起来很难受，想吃东西。
1: 啊啊，太饿了。
0: 就敢先搞个馒头。
1: 我宁愿此刻不吃，我也要忍着。
0: 忍他干嘛呢？你都忍不了了还忍他？
1: 我还吃馒头，我觉得就很难以下咽呀，我还用白水给送他，别把自己给送走了。
0: 不是那个馒头有的时候吃着你真舒服。
1: 那我觉得好吃的馒头就只有那种刚做出来的手工馒头，机器馒头我觉得特难吃。
0: 没饿过孩子、
1: 嗯、
0: 不是没饿过，你要是饿过你就知道了。
1: 爱吃香菜说你刚刚说那个眼角那个是起撅眼了，
0: 你有衣服乖的戳。来说红眼病是吧？
1: 嗯，
0: 今天这么热闹，
1: 我红过眼，
0: 都来了今天。
1: 那
0: 咱的同事，我在这儿现在已经看6位同事了
1: 啊，
0: 都在一个房间。
1: 是不是外面雨太大了都没走？
0: 对，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他们都在加班。
1: 来第二个，
0: 祝你们加班快乐啊！
1: 这还灯关了。来第二个说，我是真很爱吃菜啊，
0: 嗯、
1: 爱吃各种什么油麦菜呀、生菜呀、小青菜呀、白菜呀。这种水煮加蔬菜蘸水啊，
0: 加蘸水
1: 真的超级好吃。连煮菜的汤你自己念吧，我看不见。
0: 我连煮菜的汤感觉都是甜甜的。
1: 嗯，
0: 那你这种习惯也和别人不一样哈。还有什么？我给你找一找哈。说我能吃一大碗，
1: 嗯、
0: 可是每次吃都会被问减肥，没必要那么拼。
1: 只有减肥的人才会这样吃啊，也不然的话我就去吃麻辣烫了。
0: 同志，吃各种菜，现在菜价你去看过没有？
1: 你怎么了？很贵，
0: 老贵了，这是。
1: 不如吃肉是吧？
0: 对，这个菜价，它这个蔬菜的这个价格真的挺贵的啊。什么？啊，你说完你要走啊？你来，
1: 来吧。
0: 老冯已经急不可耐了啊！给大家说一下，来，你给大家预告一下。
1: 能看到他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悦动全城》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瑞，我真的太激动了，我上电台了，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然后我马上要登上《悦动全城》大舞台的节目啦，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支持我，明天我回来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把冯傲天欢迎回归打在屏幕上，告诉安妞我来上节目啦。
0: 好，这刚那段录音大家听着怎么样？
1: 那种节奏又回来了，
0: 对，是
1: 熟悉的画风。
0: 好 ，OK 啊。
1: 我想听大家的反馈。
0: 对，你想听大家反馈是吧？
1: 嗯。
0: 大家都走了哈，雪儿别来了，我不看。哎，他刚走，没让他看到。
1: 对，
0: 真是啊，好难受、啊。
1: 人呢？你刚刚没听到吗？
0: 对他刚走，
1: 闪现了一下。
0: 对。哎，对，我们读到哪儿了？我完全打乱了。
1: 那个、麻辣烫下面。爱的本质是痛苦说柠檬真的很好吃，尤其是柠檬切成方块然后放在嘴里面什么也不加，酸酸的真的很好吃，有人懂吗？你懂吗？
0: 我不懂。
1: 海璐姐就是这样的，她直接生嚼柠檬，然后如果说她哪怕不嚼柠檬，可以把一整个柠檬全部切成片放在这瓶水里面，
0: 柠檬水，
1: 嗯，
0: 哇、哦，
1: 特酸，直接嚼，生嚼。
0: 那他这个人特爱吃酸的哈，
1: 嗯，是的，
0: 酸儿辣女哦，太爱吃醋，这属于事儿类似的。
1: 来， 到九五再改名字，这个和我们俩的爱好一样，
0: 泡面。
1: 泡面，小时候感觉泡面简直人间美味，现在长大了，虽然生活好了，但是有时候贼想吃泡椒牛肉面泡面。
0: 嗯，
1: 那个泡椒牛肉面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那个醋的，又辣又酸，那个红盒的那个也好吃。
0: 啊，你吃这么高级吗？
1: 啊，那不是咱们小时候就有的味道吗？
0: 不是，我小时候吃，我觉得就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1: 得是那个颜色不是红盒的那个，是橘色盒那个才辣。
0: 那个叫辣旋风。
1: 哦，是吗？
0: 就是那个好辣好辣、哦、
1: 那个好吃、
0: 啊。那个我记忆当中，我告诉你啊，真是我每次吃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天。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午没办法回家吃饭了，
1: 食堂里也没饭了。
0: 食堂我走读
1: 啊、
0: 哦，不让我吃，我没卡。
1: 我以为你回忆的是在单位里面这件事。
0: 我没卡，这是我那个时候有卡的时候他不让我吃，
1: 嗯嗯，
0: 没卡了还不让我吃，真是。
1: 哎，我们也是，其实我是大学的那个记忆，就是比如说下雨了，点外卖太慢了，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回寝室之前路过楼下那个小卖部，
0: 嗯，
1: 买个泡面啊、卤蛋、火腿肠，一定要有火腿肠，对吧？
0: 有人喜欢用那个小香肠，
1: 我说的那个火腿肠就是那个小香肠，
0: 对对，啵啵啵啵啵啵，
1: 对对，
0: 一
1: 袋子里面有五六个那种。
0: 我和我妻子，我们俩说什么？我媳妇儿，我求你了，你让我吃完泡面吧。
1: 嗯，
0: 我这买了这么多，都吃了好吃的，什么肯德基乱七八糟，谁吃？我说我就想吃碗泡面，你让我吃完泡面吧。他说你吃完泡面，你一句把这个汉堡吃了。
1: 哎，我发现每家都有这样同样的剧情。
0: 对，你这样吃泡面，你得把这个汉堡吃了，汉堡吃了，你还给你点了个什么老北京卷馍，
1: 你也得吃了，
0: 你也得吃了。然后吃完说，行行行。
1: 让我们每个人男人的命运都是如此的相似，无论你的年纪多大，都要经历如此的事情。
0: 你这很可怕，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前端打手，
1: 嗯，
0: 我们也是后端打手。
1: 对，你还得收个尾。
0: 对，我还得收个尾。闺女不吃的我得吃，媳妇儿不吃的我得吃。
1: 对，你还得清理这个桌面上的垃圾。
0: 就带多的我得吃，真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男生可能都经历过。嗯，这瓶水我不想带了，你喝了它吧。
1: 啊，现在还有更经典的，说。你这包里面装的有什么什么必用的吗？我帮你放口袋里面，这个包咱们就不拎了吧。
0: 有有有有，
1: 会这样吧？
0: 有有有有有，哎呀！
1: 还说，是那种学生党宿舍必备的啊，打工族必备的。还有小刚说这个炒馒头，撒点
0: 辣椒面
1: 儿，嗯，孜然。哦，我觉得我妈做这个超级好吃，然后我自己炒又炒不好，然后我妈炒就感觉焦雷像不像雷。
0: 我只会炒方便面的时候放点辣椒面和孜然面。
1: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炒方便面啊，就是我在外面点过，我自己不会炒，点过之后就感觉它坨在一起了，
0: 油量放少了
1: 哦，
0: 你得拌。有的人是先蒸，
1: 嗯，
0: 就是你那个锅啊，就现在的很多，
1: 嗯，
0: 很多的锅就是没开完锅之后它粘锅
1: 哦，
0: 就这种情况，炒面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大火明火，
1: 嗯，
0: 然后在那儿拌，你不能用那个中火小火在那炕。
1: 哦，那还是闲着比较好。今天下午买了一个，就是单人的那种泡面碗，然后1700毫升的，2到3块钱。
0: 2到3块面的，你是？
1: 我的眼里只有钱。哎，你怎么到这儿啊？你看你都看不到下面的吧？
0: 你看不到，我说的是他这个哈，你1700毫升的有点瘆人呐。500毫升是一斤，
1: 嗯，
0: 3斤才1500，1700，3斤多呀。
1: 真能吃。
0: 三，我的天哪。嗯，这就让四锦了，你真要闲命你。
1: 来，继续看。
0: 啊，哎，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就这个炒面呀，或辣椒面那个什么来着？哎呀，算了。
1: 不是鸡蛋炒的馒头片吗？
0: 不是，我想说一个，就是我爱吃的东西来着。哦，知道了。
1: 你爱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爱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尤其是吃火锅，我会点2份的那个千张。
1: 我也爱吃千张啊。
0: 对，我就涮那个千张吃。
1: 嗯。
0: 又快，口感又不像面，我还觉得吃完有饱腹感。
1: 还不会觉得增胖，
0: 对，还不会觉得增胖。然后我就涮了个千张，
1: 一样一样的，我们也是。
0: 我涮了个千张，别人都说你多饿呀。
1: 我弟也点。
0: 哇，
1: 嗯，
0: 就那个千张，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但有的千张蒜啊。
1: 嗯，而且吃火锅的时候，你点过那鸡胸肉没有？也好吃。
0: 没有鸡胸肉还用点吗？
1: 啊啊，
0: 鸡胸肉那有这道榨了菜？
1: 它不是，它名字不叫鸡胸肉，我给你查一下。
0: 你说的是不是那种
1: 海底捞那个
0: 放上那种大料的那种？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白不蹭丝的那种。
1: 啊、对, 对对对对。
0: 啊，它那个好像
1: 我忘叫啥了。
0: 它那应该不叫鸡胸肉，
1: 但它就是鸡胸肉，对吧？
0: 就感觉就它就是鸡胸肉。
1: 嗯。
0: 什么鸡肉吧，应该是什么香香鸡肉吧？
1: 你看我的，我现在帮你看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等一会儿。
1: 我来搜索一下
0: 鸡肉。
1: 哎呀，没有。
0: 没有，他就不叫鸡肉，他不敢叫鸡肉，他给你起了个名字。
1: 没有。
0: 就那道菜，就是让人觉得啊，好可以哈。
1: 对你也不会觉得这么好。
0: 嗯。
1: 还有那个干贡菜。
0: 哎，放了有点吧唧嘴。
1: 看咱们俩点的那个千张还有豆腐皮儿。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好贵吧？
1: 嗯。还好还好，
0: 一块
1: 在里面算便宜的了，
0: 一块钱能，这你觉得在家楼下菜市场一块钱买多少个？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告诉我，我要一直不知道。
0: 好，别知道，
1: 我一辈子都不想知道。
0: 两个人涮火锅，买一块钱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就够了，是不是？
1: 真的？
0: 天哪，也就特有意思啊！
1: 哦，你买的是这种啊？他买这种。
0: 哦，这种是吧？
1: 嗯，
0: 我以为你说你上超市买个1700毫升的泡面。
1: 他以为你现在吃的泡面。哎，这个人好搞笑，他说下午5点下了单就想吃泡面，买了一个泡面的碗。不应该立刻吃泡面吗？
0: 你这种碗就不是正规的这个泡面碗。
1: 嗯，
0: 你这种碗就是那个韩剧里面那个韩式碗。
1: 哦，是吗？
0: 它可以自主加热，然后呢是它那个面呢，你知道就是，
1: 这个应该不能自主加热。
0: 这不能吗？
1: 但他一个盒子能泡2-3的包方便面。
0: 哦，保温的那种。
1: 嗯，
0: 我记得有一种，它就和那个部队火锅差不多，它能自己加热的那种碗。
1: 嗯，
0: 把泡面下进去，下各种各样的小肠东西，鱿鱼什么东西啊，
1: 这还是麻辣烫
0: 多得很。嗯，就只为吃泡面。
1: 凡科是吗？漫动漫吗？
0: 我现在喜欢看凡科了。
1: 是动漫吧？
0: 喜欢看你了，应该是。
1: 不是，他说的应该是动漫。我记得有看过一个名字，就是这样的。
0: 好吧。
1: 动漫名。下一个，下一个，没有时间了，不用下一个了。
0: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讲好吃的。哎呀，没赶上趟。但是今天呢，现在雨有点小了，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傍晚了，好吧？
1: 是的。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0: 对，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雪瑞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0: 明天见啊。
1: 嗯。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2: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1: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2: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1: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2: 没有。
1: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2: 啊，不会吧。
1: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3: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飞进月的空隙，时而的自己，时而的迷离，逐渐失去意义，我已无法再操控自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以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1: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2: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3: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4: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总有些声音让我放下感慨，他们说这就是生活的样子。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观众，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2026年高考中，亳州学子桑尼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优异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踏实的学习方法。下面呢，咱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这位学霸的学习心得和经验分享。
8: 亳州学子桑尼凭借出色的高考成绩，为自己的高中生活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9: 总分是706，全省排名第11名，就是含并列。一开始清华北大也都争着动员，最后选择了北大原培学院。
8: 成功考入北大，对于桑尼来说并不是偶然。
9: 从到高中开始，这他笃定了一个目标，就是非北大不上。所以呢，录取北大即是意料之中。
8: 良好的学习能力源于从小科学的家庭教育。桑尼的父母呢，没有一味施压刷题，而是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9: 他小学在这边丹华小学上来，这边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都是完全按照这个素质教育去培养。他从小下围棋，就是每周都坚持，能够锻炼了他的这个思维能力，特别是逻辑思维能力。我以后的学理科，特别像数学、物理这方面，真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开发了他的智力这方面的。
8: 桑尼的父亲桑贤坤说：“教育孩子不能只是严格，而是要规范。
9: 从小养成很好的习惯，学习习惯。该做的事要做，想做的事放第二。因为学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把学习做好了，其他方面都是非常宽松的。我们既不能给他无限制的增加一些学习任务，也不能任其去拖拉，去怠慢。所以从小养成一个规范的学习习惯，这样对以后的他的自律性是很有帮助的。
10: 他平时他也不讲吃也不讲穿的，平时都是穿校服。吃饭他也不让我们送饭，他就吃食堂的饭。有时晚上回来给他吃点水果，给他整点牛肉吃，就怕他身体就是就营养跟不上啥的。我看他经常问他你累不累，他说没事，非常就是学起来非常轻松。
8: 在3年的高中学习当中，桑尼懂得及时调整学习节奏，正视自己的短板弱项，不断调整学习规划，让各科成绩稳步均衡提升。高二需要一边准备数学竞赛，一边跟进各科文化课，他感觉这段时间甚至比高三还要辛苦。
11: 然后 竞赛结束了啊，我算是我数学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很管他了，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了，因为水平已经够了，应对搞好水平已经够了，然后我就把重心放在其他课上面了，尤其是语文英语生物这三课可能平时比较薄弱，我就多跟老师沟通。我觉得学习方法最核心的就是多思考，多思考，这个思考就是有效思考，你思考要能解决你的问题。
8: 整个高中阶段，桑尼始终专注学习，心无旁骛，而且对于考入北大，他也是信心满满。
11: 也在学校这几年想入学习来，我觉得把那个学习搞好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感觉比较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我在高考之前，我感觉是这样一个结果。从高考过程中，还有高考完估了分了，更加相信了。
7: 前两天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中，我们讲述了姐姐张露雨和弟弟张建林的故事。他们的父亲患白血病十几年，母亲靠扛板子养家。不过呢，姐弟俩都很争气，在今年的高考中纷纷考上了大学。新闻一经播出之后啊，就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愿意帮帮他们。
8: 8月14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携手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一同来到了姐弟俩暂住的地方。爱心企业代表和爱心人士分别拿出5000元爱心助学款送到姐弟俩手中。拿到爱心助学款，姐弟二人满心感激。
12: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对我和我弟弟的帮助，之后也会向着他们学习，在大学中努力学习，努力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3: 今天看到这么多爱心人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就业过后，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也会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回馈社会的。
8: 现场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还给姐弟俩带来了新鞋，希望姐弟俩以后人生的每一步都能够走得踏踏实实。
14: 今天来到两个准大学生家里，看到他们的考的成绩那么优秀，心里非常感动。就是作为企业吧，尽我们的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来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15: 我看有的时空，我感觉这两个孩子非常优秀，而且又考了那么好的大学，他家庭情况确实我看来有困难，那一点微薄之力，帮他们到大学里边能好好学习。尽早完成学业。
7: 小城区花季楼街道仙园社区以龙月湾小区为示范点位，创新推出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活动，深挖居民身边分类的好典型，引导辖区群众将垃圾分类转化为日常行为自觉。
8: 在城区龙月湾小区，居民陈志华是最近社区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中的获奖代表。陈志华坚持居家源头分类，摸索出一套简单实用的垃圾分类小方法。
16: 剩饭或者剩菜，菜叶之类的，我放在一个专用袋子里。我们面把一些能利用一些的一些东西，像我们平常喝的饮料瓶了，玻璃瓶了，我们另外装在一个袋子里。在我们下去扔垃圾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把它分拣好了。
8: 单的收纳桶分装袋是陈志华落实垃圾分类的小工具，居家提前分拣让下楼投放垃圾时精准高效，大大减少混投情况。
16: 每天我们家就准备一个小桶，然后呢就是可回收的，像这些塑料瓶了，专门就是放在这桶里，走的时候呢我们就随手带下。
8: 在陈志华的眼中，坚持垃圾分类不只是美化小区环境，更能助力资源循环，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和陈志华一样，越来越多的居民确实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环境变化。
17: 自从这个垃圾分类开始之后，我们小区的居住环境就是在卫生这方面很大的提高。它这个垃圾分类就是也减轻了一分拣员的工作量，对整个小区的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8: 居民自觉前置分类的背后，还有统编值守人员全天候帮忙服务，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小区物业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值守机制，细化保洁岗位职责，紧盯早高峰投放时段，定点安排人员提供分类引导服务。
18: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把周边的垃圾拾一遍，打扫一遍，然后分拣业主投放的垃圾，就是业主分拣不到位的 我再给他按次分拣一下子。
8: 居民积极参与物业权利保障，离不开社区规范化的统筹管理。
19: 我们社区推出多项落地举措，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严格执行三审制度，依托日常巡查记录，物业统编督导的台账，居民群众投票，三方面综合评定，评选名单全部公示，确保了公平公正。
8: 除规范评选流程外，社区还推出垃圾分类积分激励、榜样宣传等举措，建立半年一轮的常态化评比机制，充分发挥身边榜样的带动作用。
3: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7: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学生资助是我市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呢，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困难家庭的上学负担。
8: 上半年，全市共有14.6万名困难学生领到资助，总发放金额1.35亿元。我市线上线下同步筛查困难学生，同步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做好政策宣传和励志诚信教育。
20: 资助是硬性的民生任务，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两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省级补助智慧资助系统，可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8: 教育部门借着开学、中高考等关键时段，多渠道宣传政策，市、县、校三级咨询热线随时答疑，发放26000份毕业生告知信，组织3000名基层人员政策学习，让群众吃透资助政策。上半年没有收到一例资助相关投诉。
20: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诚信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征集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8: 下半年我市将对标民生实事推进工作，9至10月认定秋季困难学生，11月底助学金发放到位，同时评审中职国家奖学金，宣传优秀受助学生，展出征集到的励志作品，持续做好资助育人。
20: 接下来我们会把精准认定、规范发放、育人提升三件事抓牢，把学生资助这项民生实事抓实，守住教育公平，让每一个困难家庭孩子都能够安心读书。
7: 今年乔城区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抓手，为广大居家女性打造免费技能学习、就业推荐的一站式帮扶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就业的难题，助力更多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8: 作为试点区，花喜楼街道桑园社区把培训机构设置在乔城区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通过 PPT 演示、实操示范，同步开展专业技能教学和心理疏导课程。学员们借助婴儿仿真模型，认真练习育婴护理实操技能。不少长期居家、缺少就业门路的女性，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开启求职新路径。
21: 之前呢，一直在家里想出去工作啊，既没有技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岗位。社区开展这个巾帼项目，然后在家里呢就能免费上课，不光是学到育婴的这个实操知识，还会给我们做一些心理辅导，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啊，培训结束之后呢，社区还给我们对接企业招聘会，给我们推荐岗位，让我们有机会靠着自己的手艺，然后挣到一份可观的工资。
8: 据了解，巾帼赋能直创未来是乔城区2026年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由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花喜楼街道桑园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落地实施。项目派驻3名持证社工长期驻点，联动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半年内为90余名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
22: 我们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
0: 结合辖区女性的就业需求定制课程，从入户摸排需求，组织免费技能学习，再到推荐就业，我们建立培训、上岗、回访、复训的闭环帮扶机制。学员上岗之后，社工和志愿者还会持续跟进就业状态，遇到问题及时协调，不让帮扶只停留在课堂上。
8: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分阶段开设家政、育婴、短视频等四场技能培训，每场课程配套心理赋能辅导，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组建信息摸排、就业回访志愿小组，形成社工统筹、志愿助力的服务合力。社区联动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全流程就业跟踪。目前43名参训妇女中已有30人顺利上岗，月薪区间3000至12000元。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女性人才库、企业用工资源库，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帮扶流程。
7: 天气比较热，在咱们亳州呢，适合带娃纳凉的地方就有不少，有的地方可以玩水撒欢，有的地方适合研学长见识。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8: 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许多人暑期休闲的首选。在我市临雍城景区的水上乐园，现场人气很旺，造浪池、漂流河、儿童水寨、大喇叭等各类游乐项目一应俱全，不管是大人放松解压，还是孩子嬉戏玩耍，都能找到合适的项目。不少外地游客也前来打卡体验，在清凉的水花中驱散酷暑燥热，尽情享受快乐的暑期时光。
2: 大人小孩都有的玩，一家人玩的都挺开心的，很尽兴。
8: 进入暑期以来，水上乐园接待的游客呢，以亲子家庭为主。为了让大家玩得高兴、玩得过瘾，水上乐园也是福利拉满、贴心加码。
22: 我们针对性推出亲子优惠套票，增加游乐项目，并延长营业时间，来不断满足游客的游玩需求，让游客在畅快戏水、休闲放松中尽享夏日清凉。
8: 玩水享清凉，研学长知识，暑热之下，文化消暑也悄然走红。凉爽安静的文博场馆成为学生研学亲子休闲的好去处。走进市博物馆，馆内温度适宜，环境清幽，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各个展厅，近距离观赏文物，聆听讲解，品读历史故事，沉浸式感受亳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暑期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23: 博物馆里面特别凉快，带孩子们过来转一转，既可以躲避高温，又能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我觉得这样特别有意义，可以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24: 今天我到这里来，认识到了很多文物，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蕴藏着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我作为中国人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7: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上周呢，我们讲述了工龄会影响年休假的天数。其实啊，工龄影响的远不止这些，也会影响医疗期的长短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
8: 律师介绍，医疗期是指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时，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这个时限与劳动者的实际参加工作年限以及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相关。依据工龄的长短，劳动者可享受3个月到24个月不等的医疗期。具体为，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3个月，5年以上的为6个月；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6个月，5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为9个月，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为12个月，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为18个月，20年以上的为24个月。根据实际情况，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
25: 如果是企业职工作为劳动者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还应当依照劳动合同、集体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是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8: 此外，律师还表示，工龄还会影响经济补偿金计算。遇到公司裁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时，经济补偿的核心计算标准就是职工在用人单位的工龄，也就是本单位工作年限。
25: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未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标准，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7: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政风豪富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民政局，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政风豪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的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的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时空。
1: 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0: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善变，拿下来看谁最最
1: 炫。 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7: 好的，傍晚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大家好，我是永杰。
8: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啊。
8: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对，是的啊，都比较的方便，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啊。
8: 是的，
7: 就进群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一到周三，还有朋友问我们聊什么？今天
8: 勒波罗是谁呀？
7: 在哪儿
8: 打球的？应该是你打球的朋友啊。
7: 勒波罗，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8: 哦，我以为是打羽毛球的球友。
7: 没有没有没有，没这么多球友，球友他们都挺忙的啊。
8: 说还有人说，就是说这是干嘛的？
7: 这是这个聊吃的。周三嘛，周三。
8: 对，今天聊大家吃什么？
7: 对。
8: 今天话题有点与众不同吧？有没有一点与众不同？
7: 相当不同，字儿有点齁长了，这
8: 仔细听，如果听不完的话，就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7: 对，今天这个话题呢，就特别的明白。
8: 嗯，
7: 叫做，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8: 啊，我到了，我读吧。
7: 嗯，
8: 你有没有喜欢吃的什么食物？但是别人看着你吃，会觉得你好像过得很苦。
7: 对。你就想想吧，这个平常这得多细的人才能想到这么细的名字啊。
8: 比如说你昨天下午的那个下午茶，就是哎
7: 前天
8: 就是别人会觉得，比如说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觉得你过得很苦。
7: 为什么？就是说泡泡面不用碗就觉得很苦了。
8: 对，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本来说约好吃饭，
7: 嗯，
8: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一会儿到点了该出去了，
7: 嗯，
8: 然后他突然说临时有事儿，我开心极了，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那怎么办呀？那你在家吃包泡面啥的吧。我当时特别开心。好的好的。
7: 哎，你这种就不会觉得就是爽约会让你觉得心里好难受吗？
8: 不会啊，因为下午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互相问了一下，还去吗？还吃吗？
7: 哦，就提前打了个提前量。
8: 对，你男生应该不会这样，女生会这样。比如说女生提前约好了，比如我们今天下午要出去玩，
7: 嗯，
8: 然后还没到的时候，比如上午的时候大家已经在互相问了，
7: 嗯，
8: 外面天有点热呀，这句话潜台词就是
7: 别
8: 去了
7: 吧。
8: 然后懂的都懂，然后下面还有人会回复，我也觉得，
7: 我觉得出门啊，就像进火炉，
8: 对，
7: 官方那种，
8: 然后大家就很统一意见，就
7: 对，
8: 就在家待着吧，
7: 惹得要命，我们阳台的花都谢了，类似这种情况就出来了，
8: 对。
7: 但是男生如果说今天这场不组的话，就会给大家先上来就抱歉各位，
8: 对，会这样，
7: 今天就是喝不成了，
8: 就
7: 我们不会说吃不成了，只能会说喝不成了。
8: 对，男生如果说突然间爽约的话，一定会被骂。
7: 基本上就是后仨月的生活就主要围绕着上一次你说请吃饭你没出来，
8: 然后主要围绕着怎么骂这个人，
7: 对，
8: 怎么咋熬到这个人。
7: 还有一种就是可以马上让他停止这个组局的，
8: 你比如说，
7: 万哥几个不得劲，我不管喝酒了。
8: 那就改天改天，
7: 那就散了吧，那你还去干什么呢？
8: 你都没意思，等你管喝酒在那约，
7: 对，就这个概念，知道吗？哎，你深得男生，你看你们一家都不喝酒，还真的是知道这道理啊。
8: 听过呀，对吧？
7: 是啊。
8: 但是我特别佩服一种人，就刚刚我们俩说是喝酒，还有一种就是他说去吃饭了，但到现场之后呢，他减肥，他就坐那一直看着就不吃，
7: 那不是纯纯去受罪了吗？
8: 你没见过吧？
7: 没有，
8: 对，他就直接把那个嘴给锁死了，往那一坐，就按了上次你说的那个穴位的方法
7: 啊哈，在人中上面那个穴位和下巴中间那个穴位就按上，
8: 按紧了
7: 16个小时
8: 就管住了。
7: 哦，这个我男生肯定不会，男生是反而是相反的，什么叫相反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
8: 就一定要吃
7: 啊，去了，
8: 嗯，
7: 他来说。他提前来就告诉我们说了，说今天我不能喝白酒，我就只能和大家
8: 喝点啤的
7: 饮料，
8: 哦，
7: 就行了，
8: 还不如啤的。
7: 对，然后呢，这个饭呢过不了三分之一，大家呢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微醺了嘛，
8: 然后就开始劝他
7: ，对，就是就成二人都不经劝，很不坚定。
8: 哎，我发现了，其实每次比如说家里面有长辈。男同志啊，说要出去就是应酬的，然后去之前信誓旦旦，甚至还发誓，我绝对不会喝的，喝啥酒也不喝，我都没打算喝这个酒。
7: 回来之后呢？
8: 回来之后就家门已经不认识了。
7: 这个情况会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有人觉得你很苦，就有的人呢不理解，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志喜欢喝那个高度的小麦果汁儿。他们觉得
8: 你说的小麦果汁是白色的，不是
7: 白的，
8: 白色的那还要小麦果汁啊？
7: 也叫，那都有的是小麦产的嘛，那高粱嘛，这个都是嘛。然后呢，他这个情况呢，就体现都在哪儿呢？就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喝高度白酒啊，就觉得很不舒服。
8: 对呀，
7: 觉得劲儿不到。
8: 你喝酒不就是为了劲儿大上头吗？
7: 但有些人就觉得不行啊，下去之后烧的难受啊，往外扩散，
8: 对，
7: 整个人就嘚了一下。
8: 尤其是夏天。
7: 对。所以你就觉得他是不是在纯纯受罪呀？这就是今天和话题很贴切的，就是觉得你过的你这真的是就是买不起好酒，
8: 怎么这么惨？我上周的时候我们家聚餐，然后我舅在那儿喝酒，他甚至里面还兑了冰块。
7: 有
8: 这种行为，不是说把这个白酒给毁了吗？
7: 不是，有的人是这种情况，就是白酒里面掺水。肯定是破坏原味儿，
8: 但掺冰块就没事儿。
7: 掺冰块破坏的程度不是特别大，
8: 就把它当成那个威士忌来喝。
7: 但是呢，那个白酒的味道反而会变得怪怪的，
8: 是吧？
7: 对，它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8: 对啊，当时那个酒就比度数比较高嘛，然后又是夏天，你喝这么高度酒觉得有点热。
7: 哦，太高度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8: 哦，没事儿是吧？
7: 太高度的，就比如说50度以上、50多度的那个，放里面的就是不会影响太多。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烈，
8: 哦，
7: 说还是冠生园的，看得真仔细，这不李老师给我送的吗？是吧？
8: 我刚才看见了，还有怡宝，你吃点快。
7: 不是，我告诉你，不是前两天我忍住了，这早就没了，2周前都没了。
8: 我今天下午我们周边那个工位上一直在吃锅巴，你爱吃锅巴吗？
7: 我不爱吃，因为锅巴总是会伤害我。真的
8: 就摸个泡，
7: 对，每次只要吃锅巴，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比较硬的那个，就会磨我上牙壳。
8: 磨片儿，
7: 薯片儿
8: 啊，薯片也会，我也会，
7: 就那种特别厚的薯片，不是薄的那种啊，
8: 对，那种厚切的薯片
7: 啊，很难受啊。西安说他已经开始，这不行，这命重要啊，说太苦了，生活容易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8: 小草说面条 一天三顿
7: 面条子。
8: 嗯，
7: 我告诉你小巧，你这个情况太多见了，
8: 我也不能理解，我弟就是这样的人。
7: 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天一天三顿面条，
8: 除了早餐，早餐可以不吃面条，
7: 早餐也得吃面条，
8: 因为早餐不吃啊。然后
7: 不是我，但凡能吃面条的人，早餐基本上都吃。
8: 啊，
7: 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看，就算我们前一天就说已经酒足饭饱了，
8: 嗯，
7: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得养养胃
8: 啊，
7: 来碗面条。
8: 你这是说，就是但凡是喝点那个果汁的，就得来点面条，第二天早上。
7: 嗯，有部分人是这样的、哦、我是属于那种的、
8: 嗯、
7: 就是随着这个肠胃越来越不健康，
8: 嗯，
7: 就导致出这种情况
8: 越来越不好。
7: 有的人确实喜欢吃面，早上就吃面很多啊。你比如说那个在南方的朋友，早上起来就嗦粉嘛。
8: 对，我发现了，而且南方那个自助餐里面有粉儿，还有面条、馄饨啊，就放在一起那个摊位是吧？
7: 对，它都会放在一起、
8: 嗯、
7: 就是最有名的嘛，早餐面就是阳春面。
8: 嗯，
7: 很多人就是阳春面，以前素称为是
8: 素面啊，
7: 穷人面
8: 哦，
7: 要的打工的吃。
8: 但是早上就吃那个对味儿呀。如果说早上就来一个鸡杂面，你吃不吃得下去？
7: 有些朋友可以。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8: 嗯，
7: 今天早上我吃的是黄焖鸡。
8: 你大早上吃黄焖鸡？
7: 七点多。
8: 是不是前一天剩的？
7: 对，前天自己在家做的，做过多了。
8: 哎，你是不是按照网上那个教程做那个黄焖鸡？
7: 嗯，
8: 出了味儿了吗？
7: 出了点儿。
8: 啊、哦、啊、
7: 哦，出了有40%。
8: 啊、
7: 哦，就是。你尝吧，它有点黄焖鸡，
8: 但又没有店里的那个味道。
7: 对，你再尝，没有那个浓郁的味道。
8: 嗯嗯，对。
7: 你要是再接着吃，有可能就像一锅炒鸡。
8: 你是不是买了那个黄焖鸡的料？
7: 没有，我买了那个黄豆酱。
8: 啊，对，黄豆酱也有。
7: 黄豆酱、甜面酱、嗯、老抽，然后呢，生抽、盐，还有那个
8: 葱姜，
7: 还有什么乱七八
8: 香菇？
7: 那个金针菇。
8: 嗯，
7: 金针菇、小青菜，然后呢，宽粉。还买了那个，
8: 我知道你为啥没味儿了，你加的菜太多了。还有一个那个红色小米辣一定要加，
7: 要加了，
8: 对吧？
7: 对，要不然炒不出那个辣的味道啊。你这个以前没孩子你不知道，
8: 嗯，不能放那个，
7: 是吧老冯？没孩子他不知道不能吃辣的。
8: 他现在可以随意做呀，他哪怕做了黄焖鸡他也不能吃，不辣的黄焖鸡他也不能吃。
7: 孩子不能吃啊，有的时候。母乳也不能吃，这个确实就这样。要不给老冯个麦吧，在这儿。
8: 你直接坐中间来，然后带那个嘉宾那个麦。
7: 这误闯，这个别，你出来就出事了，知道吗？
8: 有人惊坐起来了。
7: 哎，这个，哎，给大家说哈，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是因为确实有人觉得吃剩饭，它是一个让人觉得很不好的事情，就说啊，你怎么还吃剩饭呀？你就家里没吃的吗？其实他万不知道啊，有些菜都就需要热一下，
8: 热一下剩饭才好吃。
7: 对，
8: 嗯，
7: 或者你觉得就很丰富，尤其是你比如说有一些
8: 面条子
7: 有风味的东西，
8: 嗯，
7: 对吧？对，你说面条也是，
8: 对，
7: 就蛋白含量高的东西，
8: 嗯，
7: 热一遍就是那个味道会更凸显一些。
8: 对，那热两遍的时候就会发咸。
7: 嗯，面条热三遍给肉都不换嘛。
8: 零食不能当饭吃，说用什么设备直播的，画质这么复古。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欢迎来到那个什么90年代。
7: 欢迎来到90年代啊。这我们这个画质呢是拍龙的画质，
8: 嗯，
7: 知道吗？越拍龙越清晰。首先给你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呢是经过3次转码，所以说你看的非常不清晰。
8: 嗯，
7: 我们手机上相当清晰。
8: 你的手机
7: 直播手机相当清晰。在咱看的观看端不清晰啊。
8: 青山绿水说每天都来看一看你们，下雨天没事更要来了，天天快乐。
7: 哎，
8: 现在此刻外面下雨了吗？刚刚下午的时候还稍微停了一会儿。
7: 你往那看看，你能看见对面的龙吗？
8: 我看不清楚啊，
7: 所以说就下雨了呗。啊，下雨注意行车安全啊。
8: 对，
7: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8: 嗯，
7: 小土豆说螺蛳粉儿，你也一看咱那臭的东西，咱那喜欢吃啊，
8: 就是老年人会不理解，特别不理解。所以我每次我们拿回家之后用那个地锅煮这个螺蛳粉的时候，
7: 嗯，
8: 我奶奶都会说这东西坏了，别吃了别吃了。然后我们吃的又香。
7: 他那个螺蛳粉里的臭就主要是酸笋的吧。
8: 嗯，对，但是自己煮的其实不是很臭。你要是去那种螺蛳粉店里面，螺蛳粉火锅，
7: 好像这个螺蛳粉的这个产地，就真的说广西那一块的话，就是说它那个螺蛳粉的味道没有那么臭。
8: 啊，嗯，我去了一次柳州旁边，它也有那个螺蛳粉啊，但是不臭。
7: 对，这别人是真的是螺丝。
8: 所以说我们为啥吃这么臭的呢？
7: 就是这饮食习惯吧。
8: 学这太超了。就我每次我假如说我要去那个吃那个有关于这个螺的火锅，
7: 嗯，
8: 然后回家之后，就我在里面穿的每一件衣服全是臭的。头发丝儿，我走过之后，别人就是我在商场里面逛街，别人都会来一句：“怎么那么臭啊？”
7: 我说：“这今年的香水，新款螺丝毁香水啊。”
8: 然后每次配合着：“是啊，在哪儿？”
7: 那你不能和别人乘坐一部电梯，
8: 不能不能，别人都看我。
7: 看你怎么了？我家卖螺丝粉了。哎，这个就是有的人就觉得那个臭啊，就是是一种怪味的臭。
8: 嗯，是的，但我们觉得很香。
7: 对，它那个怪味儿其实还真是一种味道。
8: 嗯，
7: 就你看有些鱼它就做这个什么怪味鱼。
8: 对对对，怪味豆。
7: 什么蒜蓉豆怪味豆。
8: 对对对对，
7: 怪味鱼就很奇怪的味道。
8: 嗯，
7: 但是人能接受了。
8: 但怪味鱼那个我觉得它是源自那个罐头。
7: 鲱鱼罐头。
8: 嗯，对呀。它罐头里面你不觉得它味道有点奇怪吗？
7: 那肯定它奇臭无比嘛。那
8: 对
7: 呀。
8: 啊有点像那个。
7: 哦，你说的有点像那个了啊。
8: 嗯，
7: 好吧，
8: 不像吗？
7: 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怪味儿我吃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就是
8: 你觉得更怪。
7: 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它很奇怪。哦，你说不出来什么是什么味道，但是能接受
8: 啊。
7: 哦，你吃起来有的时候还觉得还
8: 挺好吃，越吃越好吃。
7: 哎，对，还欲罢不能的呢。你真是啊。
8: 哎，这刚才说零食店里面有9.9块，什么黄焖鸡，
7: 嗯，
8: 土豆炖牛肉，麻辣烫，还有牛肉汤。哎，他说那个你说臭鳜鱼，臭鳜鱼不怪。
7: 臭鳜鱼不合肥的吗？
8: 好吃，我觉得臭鳜鱼太好吃了。
7: 对，臭鳜鱼就我觉得口感上有点咸，其他的就还好。
8: 那除非就是有点，如果说非要提意见的话，
7: 嗯，
8: 就有点咸，就没有了。
7: 因为那个鱼块都紧实。
8: 哦，对对对，
7: 真不错。
8: 那个肉质真的，你钓过鳜鱼吗？臭鳜鱼？
7: 哎，我钓过鳜鱼。
8: 哦，
7: 没钓到。
8: 啊，
7: 哦，不到岛上钓不到嘛。咱那个城，咱那个105国道以西有一个望月潭的营地，
8: 嗯，
7: 那个营地里面以前撒过这个鱼，就用那个路亚钓，就尼饵钓，钓完之后就是你就给现场烹饪，
8: 哦，
7: 现场做，但做不出来那个臭鳜鱼的味道，
8: 哦，
7: 因为他们需要有个腌制时间的。
8: 对，那个时间不够。小土豆说第一次知道螺蛳粉的时候，路过人家深圳什么粉店，他以为谁家厕所炸了。
7: 是吗？
8: 爱之香菜一次没有吃过啊。
7: 那你真是你少了好多乐趣。
8: 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他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臭的话，他就不吃。
7: 啊，
8: 你们家应该有这样的群众吧？
7: 太多了，
8: 对吧？
7: 我的母亲，
8: 嗯，
7: 就这种特殊奇怪味道他都不尝。
8: 嗯，
7: 他说我要提个意见的话，唯一的意见就是有点贵。
8: 什么？
7: 哦，爱吃香菜。
8: 哦，臭鳜鱼是吧？
7: 哎，那个好像真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吃那个，我就说当年的物价啊，
8: 嗯，
7: 在家里面吃鱼。一个嫩江鱼40多50多，然后到那儿168178一个。
8: 到哪儿？
7: 就到合肥周边。
8: 哦， 哦
7: 去吃那个臭鳜鱼。我们
8: 物价高了吗？那时候
7: 不是，那就是他就是说就这么多钱。
8: 哦，
7: 就他端上来的时候不像我们平常那个就直接端上一个菜，他端上来像一个宝一样。
8: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7: 像个宝一样啊。
8: 哦，他们那边做这种鱼全是用那种有那个宝，底下还那个点着那个小蜡烛那个火。
7: 有的有
8: 是吧？啊，
7: 我们那个就是纯说是个保温的，好大一个保，我这就端个盆上来。
8: 所以它值168。
7: 对，它值168，还不小呢，觉得啊。
8: 熊猫说哈，朋友喜欢吃这个臭鸭蛋，还在网上专门的买。我奶奶就是前段时间养了那个鸭子嘛，
7: 嗯，
8: 然后鸭子呢就很乖，就是最近特别盛产这个鸭蛋，我们家。
7: 哦，
8: 然后每家每户呢都分到了几十颗鸭蛋，而且他做的还是臭鸭蛋那种，就是你回到家之后，比如说今天就是我妈做饭的时候把那个鸭蛋放在锅里面就热了一下，
7: 嗯，
8: 那整个家里弥漫的就是坏鸡蛋的味道，臭鸡蛋的味道。
7: 哎，那鸭蛋不是香的吗？怎么会臭呢？
8: 我也不知道那怎么腌制法，就是臭鸭蛋。他说就是他们以前那个吃法，
7: 纯用盐腌呗，把丢个桶里面，
8: 就是对，对是那种，
7: 就那种，
8: 嗯。然后就是你闻着的时候就很臭，但你吃的时候就是你也闻到那个臭味儿，但你嚼起来的时候是香的，竟然
7: 咸香。
8: 嗯，哦，对对对对对。
7: 哦，那就是
8: 就没有别的味道了。
7: 纯纯给这个舌头打了一个一激灵
8: 啊。对，
7: 我，哦，还专门网上买，我见过是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叫活珠子。
8: 嗯，
7: 那里面是那个小鸡儿， 你前两天不是还买那个高发蛋那个小鸡儿吗？说这个，就小鸡儿买那个活珠子之后呢，因为高温，孵出来了。
8: 我看到那个了。
7: 这就证明了那个活珠子里面是个活胎，
8: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那个了。
7: 活胎活生生蒸熟然后再吃，我的天哪！
8: 不能细想这东西，
7: 对对对，
8: 细想了就很残忍。
7: 人家说我吃猪肉把猪杀了，吃鸡肉把鸡头砍了，这一听挺瘆得慌，但是就是日常生活呀，这是、啊。
8: 你别吃了，我觉得。
7: 食物链这属于是啊。
8: 我忍不住，我是一个肉食动物。就是我们家每顿饭就感觉吃饭的话，假如说没有肉的存在，就不知道这个饭怎么吃都就少点什么，就不是味儿、
7: 啊。对，
8: 你也是吧？
7: 我
8: 记得你也说过。
7: 我今天我回家我说妈，你做点这个清淡的吧。说妈，你去你奶奶那儿吧，你姑姑来了。然后我看了六个菜，
8: 嗯，
7: 就一个凉菜，其他全是肉。吃完回来的挺幸福。
8: 中午饭
7: 我真不想吃肉了，然后晚上少肉了，怎么没有肉呢？
8: 哦，西盐会这个，就是盐鸭蛋，浅洗干净，晾干，蘸上酒滚盐，装袋子里面放半个月，然后食用。
7: 什么？就腌咸鸭蛋
8: 啊？就刚刚我们俩说的那个。
7: 好厉害！哦，这个技艺你可以就是做一个教程发到群里面，我回去腌试试。因为家里有老人，他肯定喜欢这个。
8: 啥？
7: 动手腌咸鸭蛋呀！
8: 哦，
7: 你买的肯定不这样。你照那个方法，你腌一个，我让老人尝一尝，看是不是那个味道。
8: 嗯嗯嗯。
7: 咱也尝不出来，咱没吃过那个什么味儿啊，是吧？可乐说，刚出锅的馒头加白糖，苦不苦不知道，我觉得好吃。还有就是，就这醋蒜也好吃啊。最上面。往下没有，就在最上面，就是那个我们互动话题的时候，就是最上面那个。白馒头加糖，谁能说是苦呢？
8: 这不是汤包子吗？
7: 它不应该是甜吗？
8: 不就是糖包吗？我觉得咱们食堂里做这个就很符合，就是白馒头加糖，因为那个糖包我尝了一下，就这么一丢丢的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哎，糖呢？又咬了一下糖呢，然后再咬了一下，咦，出现了那么少的糖，我以为底下还有糖，然后我又咬了一下，没了。
7: 糖三角吗？
8: 对，
7: 是不是厨师给你捏了一坨放里边？
8: 肯定是这样的，捏一丢丢放里边了，
7: 一大勺往里一
8: 块，
7: 那一撮啊，这个红糖吗？还是红糖的吗？红糖白糖的？
8: 白糖，
7: 哎、
8: 找不到了，在哪儿？你自己念。哦，这得到了
7: 啊！
8: 徐州的蒜鲍鱼、
7: 哦，
8: 这看起来不穷啊，不可怜啊。还有帝国贴饼，这多幸福！
7: 后面看价格
8: 啊，小帝国贴饼十几块钱一份那种，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还有在亳州哪一家有干这个的？
7: 对，
8: 咱们俩还说去吃一下，对吧？
7: 没来得及。
8: 嗯，
7: 那太棒了，那个、那个真的是我们就是不是说穷人，就是说那个独享享那道味儿的那个人。
8: 对，那好吃，
7: 真不错。
8: 炒米线看着多幸福，谁会觉得炒米线觉得可怜？
7: 喜喜洋洋，你这样的。炒米线有哪种就是让你觉得可怜呢？
8: 就是那种看着就是淡然，就是很颜色特别淡，
7: 对，
8: 浅浅的那种橘色，
7: 我
8: 没有任何颜色，对吧？
7: 哪种就让你觉得很可怜？
8: 没有，
7: 厨师的厨艺不好的那种。
8: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里面啥也没，只有点绿豆芽子。
7: 对，绿豆芽都没有，
8: 对对对，
7: 就纯上一份儿。
8: 嗯，
7: 然后呢，番茄酱没放够多，也不红。
8: 嗯，
7: 然后里面呢还没放肉丝。不高端，
8: 对，
7: 连个鸡蛋花都没有，都根本有配的了，寥寥几根的小青菜，
8: 对，就是那种，
7: 就让你觉得就是很没有食欲，而且还觉得挺苦。
8: 哎，我真见过，当时我是在万达金街里面，我不知道哪一家了，然后当时说吃这个炒米线，我就去买了一份打包回家，我回家打开那个，他给我寄上了嘛，我打开一看，这是什么炒米线？
7: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一次，
8: 像台风过境了一样。
7: 我有一次，我不说哪儿了哈，和平路上。我吃那个炒米线儿，
8: 和平路。
7: 那我不说哪家啊。然后呢，大厨说：“我说我要吃炒米线儿。”大厨说：“行，我给你炒炒米线儿。”他就开始给我炒。他那个我知道大马勺，大家知道吧？大马勺拿出来之后，生抽、鸡精、味精、盐，我就只能记这么多了。或者说十三香可能也有。
8: 嗯。
7: 然后又挤了一些其他的，可能也还有蚝油。
8: 嗯。
7: 然后他就把米火开完之后，把那个米线儿和油一起丢进去。然后翻炒勺咔咔磕两下，我觉得越老帅了。
8: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现在我也觉得他是个大厨，
7: 我觉得很好吃。然后他又㧟了一勺那个番茄酱又放进去了，他开始炒垫那个锅，我看他动作也挺帅。
8: 嗯，
7: 炒完之后呢，说就喊他儿子， 哎呀哎呀，过来一下啊，就过来一下。那你吵一下，爸有事儿。然后他骑电动车走了
8: 啊。然后呢，他儿子把收尾给收惨了。
7: 不是，他儿子收尾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儿子记忆也不差，给我了，让我尝了一口，
8: 真难吃。
7: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你泡泡面，
8: 泡跑了？
7: 不是，泡泡面把泡面的汤，然后倒出去，撒点孜然。
8: 那什么味道？
7: 就那个，就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8: 你说的这个不是火鸡面呀？
7: 不是，就是我说的是炒米线。
8: 对呀、啊，
7: 把那个就是泡完的泡面，然后呢泡开了，把那个所有的汤汁倒掉，然后撒点孜然，
8: 就是没味儿呗。
7: 对，放点什么那个豆芽和鸡蛋花，
8: 就是你能清晰的就吃辨别出来还放了什么材料。
7: 我当时想夸他，我说这炒真好，鸡蛋是鸡蛋味儿，豆芽是豆芽味儿，米线是米线味儿，
8: 孜然是孜然味儿，
7: 对，汤汁是汤汁味儿。
8: 那风说炒米线里面还有肉丝吗？我吃的怎么都是只有鸡蛋的？他应该不是亳州人吧？
7: 你没问他要吧？
8: 对啊，你可以自己加双蛋的鸡蛋肉丝的，啥也不带的，还有纯不带米线的。
7: 对，炒米线不带米线的这种都有。
8: 对，船长说空调开得太冷了，那是我
7: 用一点，用一点，我也冷，
8: 你给冷。
7: 啊，谢谢。
8: 啊，不，你冷，我还好，我觉得特爽。
7: 特爽是吧？啊，我还行，我还行。那不关了，不关了。
8: 你可冷。
7: 你冷，他不冷就别关了吧，就咱在坐着聊会儿吧。
8: 我不冷，我不冷。
7: 啊。
8: 因为我们直播间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你说别人会好奇，我们俩在这对着谁说话呢？
7: 老冯，
8: 你可冷，你可冷。
7: 老冯今天来办入职。
8: 对对对对对。
7: 他要当台长、啊哎、他出门我才敢说，真是大家听一乐啊。
8: 对，
7: 各位台长别生气啊，啊，就节目效果。你冷不冷？永健肯定不冷。
8: 他冷、哦、他外套都穿上了。
7: 不是，我是因为是这样的，我这刚刚忙嘛，后背出了有点汗、
8: 啊、哦，那这样肯定会很冷。
7: 对，他吹后背的时候有点汗，等会儿我把汗捂干了就行了。
8: 我这人不一样，比如说现在快下班了，然后我的心情就是飞扬起来的那种、嗯、然后此刻这么冰冷的这个直播间让我觉得特爽，
7: 得劲，
8: 精神抖擞，
7: 哇，真是啊！继续来看哈，西安说不好吃，为了省时间，都是提前做好，只是温温而已，就十几份的那个蒜鲍鱼那个啊。哦，他那个，
8: 我怀疑他发错了，你看他的。
7: 发错了，黄老师这真的是，你别动。你文静的发过去、嗯、发语音，
8: 你粉雷啥？
7: 你是你啥嘞？你粉不起谁吗？好，广东长稳猪脚饭，这位朋友说雨一直下。
8: 那个说的猪脚饭，你还记得咱们老台那边我推荐给你过那个炸油条吗？
7: 啊哈。
8: 然后他还有猪脚饭，现在把他的那个店面直接挪到他对面那个大店里面去了。
7: 哥干法了。
8: 对。
7: 啊、就是或者话就干法去了、
8: 下次可以去尝一尝，大家都说好吃，
7: 是吗？
8: 嗯，
7: 猪脚饭到底什么味道？
8: 不知道，我都没吃过，但我在网上刷了好多好评。
7: 对，什么猪脚面、猪脚饭，不就是那个猪蹄儿卤完之后放在那个汤汁里面吗？
8: 对呀、啊，为什么这么好吃？
7: 对你这个，你这专业的，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它和别的面的风味不同在哪儿？
8: 对对对，快回答我们一下，这个他上次来应该是去年了吧？反正我记得当时是冬天。
7: 冬天了
8: 是吧，
7: 半年没来了。
8: 嗯，
7: 你能啥来呀？
8: 在家做猪脚饭呢。
7: 可能是门面扩大了。生意干法级了。
8: 对，
7: 很好。肘子盖饭二十几年的老卤。
8: 哦。
7: 那猪脚饭呢？
8: 一定很够味。
7: 猪脚面呢？
8: 嗯，
7: 你是猪肘盖饭是吧？猪肘盖饭那个就厉害了，那个香，尤其是这个体重像我这种庞比较庞大的，喜欢吃这个肉的味道的。哦，行，哎，不回答，我们继续看留言了啊。
8: 我都不知道看哪了。
7: 高静说想到一首歌，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听这歌吗？
8: 听过，我妈妈喜欢唱这个，说美酒加咖啡。怎么唱了？
7: 一杯再一杯，是不是、啊？
8: 还有那个走过什么小屋，
7: 啊、
8: 走过咖啡屋、
7: 啊。当我走进这间咖啡屋，因为什么？因为我妻子爱听，
8: 哦，她爱听这个。
7: 因为家里面很早买那个卡碟机嘛。
8: 哦哦哦，里面会放这个。
7: 姑姑姑父、
8: 哦、
7: 爸爸妈妈，没事就在家就放这些老歌、
8: 这个、其实爱听这哪首歌说不定就不是爱这首歌本身，而是爱当时听歌的那个环境，所处的一个环境、
7: 嗯、
8: 一个氛围，
7: 对对对
8: 对
7: 对，我为什么那么爱是爱听恭喜发财，
8: 因为每年过年的时候你在超市里面疯狂购物的时候恭喜你发财，
7: 不不不不不、
8: 嗯、
7: 彩票中奖的时候
8: 啊、哦、这样的呀我的记忆是比如说就是小时候，然后就是我和我弟花钱的时候还特别有节制，
7: 嗯，
8: 然后就不敢花太多的钱去超市，然后呢我们俩就每次顶多就是给100块钱我们俩去花，然后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带着我们去购物，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不用想钱的问题，
7: 哇好幸福，
8: 然后只听这个当时就听的那个音乐恭喜你发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俩就最幸福的瞬间，就感觉是在那个氛围里面，以至于现在我们俩都这么老了
7: 还喜欢听，
8: 不是过年的时候还得去超市，啥也不买也得在那挤着挤，和别人挤一挤，
7: 你这不行，你去赶次大集
8: 哦，我就开心了是吧，
7: 我告诉你要去赶次大集你永远不会挤超市，
8: 为什么大集里面更挤，
7: 氛围更好，
8: 我没去过，我去过这个
7: 便宜齁齁带劲、
8: 那个、那边上了后来再说吧，
7: 写玛丽
8: 对对对
7: 狗狗市好，朋友们，上半段还有10秒钟啊，接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8: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有点稍长，再来重复一下，
7: 就是来说一说啊，平常你觉得你吃什么东西觉得挺开心的、嗯、但别人觉得你挺苦的日子过的，
8: 对，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一些评论。
7: 好，别着急哈，
8: 嗯，
7: 这会儿怎么回事，这会儿是你是冷吗你啊，
8: 谁
7: 他不听使唤了都啊
8: 教育局咋还不上录取情况，如果这个结果出来的话，我们的药都时空的公众号会第一时间发布出来的，所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药都时空的公众号，
7: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
8: 嗯，
7: 好吧。好，这个黄老板说摸甲酱豆子，
8: 你咋还盖这里边来
7: 不是你这个它不是个幸福的这个指标吗，
8: 对啊，
7: 怎么可能是一个让你觉得挺穷的呢？
8: 对啊，为什么？
7: 你要是动不动你都拿到这儿吃？
8: 哎，那他说这个魔家酱豆，我觉得还好。有一种我觉得看着挺苦的，就在小时候你看一些那个农村的那种剧里面会出现，
7: 嗯、
8: 就是窝头。
7: 哦，对。
8: 对吧？
7: 窝头现在卖齁贵。
8: 嗯。
7: 但以前确实是有点啊。
8: 酱豆子再放点猪油和葱花。
7: 那你都搞短了。
8: 然后里面再放点那种藕丁、
7: 哦、
8: 绝了，
7: 我跟你说我听
8: 还有肉丝，
7: 老人给我讲过一个事儿、就说一个酱豆的事儿，
8: 嗯，
7: 还有就是那个买肉那事儿，就买肉，现在我们买肉你买肉基本上就买那个什么瘦肉精瘦肉、
8: 嗯、
7: 五花肉，
8: 嗯，
7: 对不对，前肘后肘后腿啊后腰这些东西他都会买那些比较精品的，
8: 嗯，
7: 以前人买肉呢就是圈养的家猪，咱杀完之后呢、
8: 嗯、
7: 就要标什么什么标呢，两指标三指标四指标，什么意思呢、
8: 啊、
7: 就是说那个肥油和这个肥肉和瘦肉之间的比例一定要是四指宽的那个肥油我才买那块猪肉
8: 啊，这样最好吃是吧，
7: 这样能熬出来猪油
8: 哦，
7: 知道吗，熬出来猪油之后家里面炒菜做饭什么东西的，
8: 那我以后就避雷这个，嗯，
7: 是吧真是那个时候就为了这个，
8: 嗯，
7: 然后就跑嘛，有的人就特意留，我还记得，真是因为以前有这段经历，是家里面说去那个街上去赶快煮肉去
8: 啊、
7: 哦，叫谁谁谁拿个叶给他溜了。
8: 但是我们现在去买就不会注意这个，只会看哪个肉长得好看。
7: 对，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艰苦嘛，
8: 嗯，
7: 没有油炒菜。
8: 对，然后这个时候买那样一块就可以弄点猪油出来。
7: 对，
8: 少迷叉六摸。
7: 可其实他喜欢吃豇豆的还是苋菜。
8: 我还是的呀。我特别爱吃咸菜，就他吃他不好，我每次都忍着。
7: 大头菜呗。
8: 啊。
7: 30少叉六末，少没叉六末，它是一个这个咱这个地区标配的晚餐。
8: 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就是我发现，就比如说我和我对象今天晚上不回家了，然后家里面假如说当天晚上只剩一个人吃饭，
7: 嗯，
8: 那他就六六末熬个米稀饭。
7: 不出去吗？
8: 他也不吃，假如说只有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吃饭，
7: 嗯，
8: 他又吃这么多，但他觉得那个很好吃，
7: 就很清淡，
8: 对，然后我们俩回到家之后觉得心里老是过意不去，我们俩在外面吃又香又辣的东西，然后
7: 家里人吃这么清淡，
8: 对，然后他觉得 好吃啊，
7: 这真的挺好吃的。
8: 嗯嗯，
7: 它很让你觉得舒服，因为我们的肠胃认这个东西。
8: 对，他说晚上就吃点这个就比较好，但是这碳水太高了吧，含量
7: 不是碳水高，是糖，
8: 糖就是糖量，
7: 那个糖量
8: 含糖量太高了啊、嗯、
7: 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青椒上裹点面炒个便饺，
8: 那不是啥面青椒吗？
7: 对，就便饺嘛、
8: 嗯、
7: 就这个东西，就是也是我们这儿一个什么烙馍啊，这个卷了东西，对，鸡蛋扎钻
8: 不好吃，撕面牛哥。
7: 对，这个爱吃香菜说猪油炒米饭蛋炒饭可香了。
8: 哦，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前一天剩的米饭，然后如果让我舅妈给我们炒蛋炒饭的话，就是放葱花、鸡蛋、火腿肠切成粒，然后就再加猪油。
7: 对，
8: 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觉得这么香，我自己炒不出来，现在才那个醒悟过来，没有放猪油。
7: 有的是讲究点是什么呢？搞一个大的盆，
8: 嗯，
7: 用鸡蛋呢，只用鸡蛋那个鸡蛋黄，
8: 嗯，那太讲究了，
7: 滤出来，
8: 嗯，
7: 然后把鸡蛋的那个黄呢，这个放在那个米饭里面，
8: 嗯，
7: 戴手套抓，
8: 嗯嗯嗯，
7: 抓完之后，所有的这个
8: 就好吃了，裹上去了，
7: 就裹上这个蛋液了，
8: 有点像《向往的生活》里面那个蟹肉炒饭，模拟蟹肉炒饭，
7: 不是那个赛螃蟹是吧？
8: 啊，对啊，就是赛螃蟹，我们俩在吃啥？
7: 蟹肉炒饭赛螃蟹啊！说一大桌的菜，我都是搞点酱豆咸菜吃。
8: 那的确，就是酱豆和咸菜就是好吃。
7: 那是你胃不好。
8: 而且这东西还必须得配馍，配馒头。
7: 对。
8: 嗯，要不然就配白粥。
7: 嗯。说以前那猪油炼出来之后呢，然后就放在那儿晾干，固体乳白色，是的。
8: 啊，对，但是现在家里面很少见了。你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家里面就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碗，里面放那个乳白色的油，
7: 鸡缸碗。
8: 嗯，对，
7: 瓷的，
8: 瓷碗那个黄色的。
7: 哎，对，就这种，就是，
8: 嗯，
7: 因为那个这个碗呢，据听说啊，在全国各地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河南，
8: 哦，
7: 在和河南交壤，所以说离得近嘛，嗯，就是这个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大鸡缸碗啊，上面就是炼那个油。
8: 对，
7: 但我们家有这个猪油。
8: 你怎么练的？买的？你买的？
7: 啊，好的。我这个，我买的是那个黑猪油，每天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每天吃那个阳春面，
8: 加黑猪油。
7: 哪天给闺女半勺，然后放里面，就是感觉很爽啊。
8: 是这种吗？
7: 哎，对对对，就那，连盖儿都是一样的吗？哦，对，是
8: 我这是从拼夕夕上看的，
7: 连盖儿都一样。我买好贵啊，我买45一瓶。
8: 那我这个应该不能吃。
7: 我这你那能吃，你那都卖十几呢。这它也就值这个价钱。
8: 还有这种有机黑猪油，
7: 我是那个透明罐的那个，
8: 嗯，
7: 老棒了，吃着啊。
8: 我现在有个误区，就我买啥，只要前面带上有机，我愿意为它付费，你知道吗？
7: 有机主持人，付费吧，真是。啊，行，继续来看哈，朋友们的一些留言。
8: 对，
7: 到哪儿了？收桂鱼我们讲过了是吧？
8: 猪油可以适量涂眼周。
7: 对，
8: 真的假的？
7: 真的，就是那个上火嘛。
8: 那他说眼周，难道还去眼纹吗？
7: 它是保护的嘛。
8: 哦哦。
7: 还有就是那个，就比如说得了那个什么叫做口疮，
8: 嗯，也可以涂在那个。
7: 不用那个涂，用那个烧那个。烧米茶出来的那个油，
8: 哦，
7: 米油去涂那个好像对那个有效。
8: 嗯，对。
7: 哎，上火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
8: 喝啥都管，
7: 烟卷上火，张那个衣服的那个剪角戳牙。
8: 你是从哪学到的偏方？
7: 我当时我无法理解，是因为疼之后它缩回去了吗？
8: 现在我们都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红霉素粘膏，
7: 对，赶紧上医院，
8: 对，
7: 这是最正确的，
8: 嗯
7: 啊，
8: 是的。他说你瘦了，
7: 谁在哪儿呢？谁这多少天没来了？说我瘦了啊，
8: 肉包子，
7: 哎，真是。侧脸看啊，
8: 嗯，
7: 那你就一直看侧脸吧，正脸不能看啊，正脸看收费。
8: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
7: 好，哎，好，继续来看一看。哦，完了，
8: 没找到网友。
7: 找到了，找到了，稍等，稍等啊。先看杰大，因为他今天他有点固执，
8: 哦，
7: 是吗？
8: 哦，说。这么多网友
7: 卡死了哟， 别着急，我们稍微等
8: 一天到底要和多少人聊天才行？
7: 还得多了就数不胜数。我看到这他还卡着呢、
8: 啊，就是这，就是这了。
7: 说、哦、馒头就、嗯、我真的喜欢馒头就水，但大家都用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我才发现这事情变得不对劲了。
8: 的确不对劲啊，哪怕你用点鱼汤或者鸡汤，我都觉得那好吃了。
7: 我早上有的时候就这样，
8: 也用弄点香油再进去。
7: 不用，就纯白水就行
8: 啊，
7: 就往下咽。往下咽，然后喝点水，往下咽，喝点水，就嚼嚼嚼，给咽不下去了，喝口水，下去了，
8: 嗯，
7: 很顺滑。那个，
8: 你是觉得爱吃，还是觉得填饱肚子？
7: 填饱，那是着急填饱肚子。
8: 我还以为你爱吃呢。
7: 就早上起来很难受，想吃东西。
8: 啊、嗯、啊、嗯，太饿了。
7: 就敢先搞个馒头。
8: 我宁愿此刻不吃，我也要忍着。
7: 忍它干嘛呢？你都忍不了了，还忍它？
8: 我还吃馒头，我觉得就很难以下咽呀。我还用白水给送它，我把自己给送走了。
7: 不是那个馒头，有的时候吃着你真舒服。
8: 那我觉得好吃的馒头就只有那种刚做出来的手工馒头，机器馒头我觉得特难吃。
7: 没饿过孩子，真是没饿过。你要是饿过你就知道了。
8: 爱吃香菜说你刚刚说那个眼角那个是起撅眼了。
7: 你有衣服乖的戳。还说红眼病是吧？
8: 嗯。
7: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
8: 我红过眼。
7: 都来了今天。咱的同事，我在这儿现在已经看六位同事了
8: 啊，
7: 都在一个房间，
8: 是不是外面雨太大了都没走？
7: 对，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他们都在加班。
8: 来第二个，
7: 祝你们加班快乐啊！
8: 这还灯关了。来第二个说，我是真很爱吃菜啊，
7: 嗯，
8: 爱吃各种什么油麦菜呀、啊、生菜呀、啊、小青菜呀、啊、白菜呀、啊，这种水煮加蔬菜
7: 蘸水
8: 啊，
7: 加蘸水
8: 真的超级好吃。连煮菜的汤你自己念吧，看不见。
7: 连煮菜的汤感觉都是甜甜的。
8: 嗯，
7: 那你这种习惯也和别人不一样哈。还有什么，我给你找一找哈。说我能吃一大碗，
8: 嗯嗯，
7: 可是每次吃都会被问减肥，没必要那么拼。
8: 只有减肥的人才会这样吃啊，也不然的话我就去吃麻辣烫了。
7: 同志，吃各种菜，现在菜价你去看过没有？
8: 怎么了？很贵，
7: 老贵了，这是。
8: 不如吃肉是吧？
7: 对，这个菜价，这个蔬菜的这个价格真的挺贵的啊。什么？啊，你说完你要走啊？
8: 好好好，
7: 你来吧。老冯已经急不可耐了啊！给大家说一下，来，你给大家预告一下。
8: 能看到他吗
9: ？Hello， 大家好，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悦动全程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瑞，我真的太激动了，我上电台了，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然后我马上要登上悦动全程大舞台的节目啦，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支持我，明天我回来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把冯傲天欢迎回归打在屏幕上，告诉安妞我来上节目啦。
7: 好，这刚那段录音大家听着怎么样？
8: 那种节奏又回来了，
7: 对，是
8: 熟悉的画风。
7: 好好好 ，OK
8: 啊。我想听大家的反馈。
7: 对，你想听大家反馈是吧？
8: 嗯。
7: 大家都走了哈，雪儿别来了，我不看。哎，他刚走，没让他看到。
8: 对，
7: 真是啊，好难受、啊。
8: 人呢？你刚刚没听到吗？
7: 对他刚走，
8: 闪现了一下。
7: 对。哎，对，我们读到哪儿了？我完全打乱了。
8: 那个、麻辣烫下面。爱的本质是痛苦说柠檬真的很好吃，尤其是柠檬切成方块然后放在嘴里面什么也不加，酸酸的，真的很好吃，有人懂吗？你懂吗？
7: 我不懂。
8: 海璐姐就是这样的，她直接生嚼柠檬，然后如果说她哪怕不嚼柠檬，可以把一整个柠檬全部切成片放在这瓶水里面，
7: 柠檬水，
8: 嗯，
7: 哇，
8: 特酸，直接嚼，生嚼。
7: 那她这个人特爱吃酸的哈。
8: 嗯，是的，
7: 酸儿辣女。

0: 他也吃醋，那属于是类似的。
1: 来，到九五再改名字，这个和我们俩的爱好一样，
0: 泡面。
1: 泡面，小时候感觉泡面简直人间美味，现在长大了，虽然生活好了，但是有时候贼想吃泡椒牛肉面泡面。那个泡椒牛肉面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那个醋的，又辣又酸，那个红盒的那个也好吃。
0: 啊，你吃这么高级吗？
1: 啊，那不是咱们小时候就有的味道吗？
0: 不是，我小时候吃，我觉得就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1: 得是那个颜色不是红盒的那个，是橘色盒的那个才辣。
0: 那个叫辣旋风。
1: 哦，是吗？
0: 就是那个好辣好辣、
1: 那个好吃、
0: 啊。那个我记忆当中，我告诉你啊，真是，我每次吃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天。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午没办法回家吃饭了，
1: 食堂里也没饭了。
0: 食堂我走读啊、
1: 哦，
0: 不让我吃，我没卡。
1: 我以为你回忆的是在单位里面这件事。
0: 我没卡，这是我那个时候有卡的时候他不让我吃，没卡了还不让我吃，真是。
1: 哎，我们也是，其实我是大学的那个记忆，就是比如说下雨了，点外卖太慢了。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回寝室之前路过楼下那个小卖部、买个泡面啊、卤蛋、火腿肠，一定要有火腿肠，对吧？
0: 有人喜欢用那个小香肠。
1: 我说的那个火腿肠就是那个小香肠。
0: 对对，啵啵啵啵啵啵啵，
1: 一袋子里面有五六个那种。
0: 我和我妻子，我们俩说嘛，我媳妇儿，我求你了，你让我吃碗泡面吧。
1: 嗯。
0: 然后这买了这么多，都吃了好吃的，什么肯德基乱七八糟，谁吃？我说我就想吃碗泡面，你让我吃碗泡面吧。他说你吃碗泡面，你一句把这个汉堡吃了。
1: 哎，我发现每家都有这样同样的剧情。
0: 对，你就要吃泡面，你得把这个汉堡吃了，汉堡吃了，你还给你点了个什么老北京卷馍，
1: 你也得吃了，
0: 你也得吃了。然后吃完说，我行行行。
1: 让我们每个人男人的命运都是如此的相似，无论你的年纪多大，都要经历如此的事情。
0: 你这很可怕，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前端打手，
1: 嗯，
0: 我们也是后端打手。
1: 对，你还得收个尾。
0: 对，我还得收个尾。闺女不吃的我得吃，媳妇儿不吃的我得吃。
1: 对，你还得清理这个桌面上的垃圾。
0: 就带多的我得吃，真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男生可能都经历过。这瓶水我不想带了，你喝了它吧。
1: 啊，现在还有更经典的，说。你这包里面装的有什么什么必用的吗？我帮你放口袋里，这个包咱们就不拎了吧。
0: 有
1: 会这样吧。
0: 有哎呀，
1: 还说是那种学生党宿舍必备的啊，打工族必备的。还有小刚说这个炒馒头撒点
0: 辣椒面
1: 很孜然哦，我觉得我妈做这个车超级好吃，然后我自己炒又炒不好，然后我妈炒就感觉叫叫雷，像像雷。
0: 我只为炒方便面的时候放点辣椒面和孜然面。
1: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炒方便面啊，就是我在外面点过，我自己不会炒，点过之后就感觉它坨在一起了。
0: 油量放少了
1: 啊、
0: 你得拌。有的人是先蒸，
1: 嗯，
0: 就是你那个锅啊，就现在的很多、很多的锅，就是没开完锅之后它粘锅。
1: 哦，
0: 就这种情况，炒面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大火明火，然后在那儿拌，你不能用那个中火小火在那炕。
1: 哦，那还是闲着比较好。今天下午买了一个，就是单人的那种泡面碗，然后1700毫升的，2到3块钱。
0: 两到三块面的，你是？
1: 我的眼里只有钱。哎，你怎么到这儿啊？你看你都看不到下面的吧？
0: 你看不到，我说的是他这个哈，你这1700毫升的有点瘆人呐。500毫升是一斤，
1: 嗯，
0: 3斤才1500，1700，3斤多呀。
1: 真能吃。
0: 我的天哪。这就让四锦了，你真要闲命你。
1: 来，继续看。
0: 啊，哎，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就这个炒面呀，和辣椒面那个什么来着？哎呀，算了。
1: 不就是鸡蛋炒的馒头片吗？
0: 不是，我想说一个，就是我爱吃的东西来着。哦，知道了。
1: 你爱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爱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尤其是吃火锅，我会点2份的那个千张。
1: 我也爱吃千张啊。
0: 对，我就涮那个千张吃。
1: 嗯。
0: 又快。口感又不像面，我还觉得吃完有饱腹感，
1: 还不会觉得增胖。
0: 对，还不会觉得增胖。然后我就涮那个千张。
1: 一样的，我们也是。
0: 我涮那个千张，别人都说你多饿呀。
1: 我弟也点。
0: 哇。
1: 嗯。
0: 就那个千张，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但有的千张酸啊。
1: 嗯。而且吃火锅的时候，你点过那鸡胸肉没有？也好吃。

0: 我来搜索一下
1: 鸡肉。
0: 哎呀，没有
1: 没有，他就不叫鸡肉，他不敢叫鸡肉，他肯定起了个名字。
0: 没有，
1: 就那道菜就是让人觉得好好可以哈。
0: 对，你也不会觉得这么好。
1: 嗯，
0: 还有那个干贡菜，
1: 但仿有点吧唧嘴。
0: 看咱们俩点的那个千张，还有豆腐皮儿，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好贵吧？
0: 嗯，还好还好，
1: 一块
0: 在里面算便宜的了，
1: 一块钱能。这你知道在家楼下菜市场一块钱买多少个？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告诉我，我要一直不知道。
1: 好，别知道，
0: 我一辈子都不想知道。
1: 两个人涮火锅，买一块钱的，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就够了，是不是？
0: 真的？
1: 嗯，他那个就特有意思啊。
0: 哦，你买的是这种啊？他买的这种。
1: 哦，这种是吧？
0: 嗯，
1: 我以为你说你上超市买个1700毫升的泡面。
0: 他以为你现在吃的泡面。哎，这个人好搞笑，他说下午5点下了单就想吃泡面，买了一个泡面的碗。不应该立刻吃泡面吗？
1: 你这种碗就不是正规的这个泡面碗。
0: 嗯，
1: 你这种碗就是那个韩剧里面那个韩式碗。
0: 哦，是吗？
1: 它可以自主加热，然后呢是它那个面呢，你知道就是
0: 这个应该不能自主加热。
1: 这不能吗？
0: 但它一个盒子能泡2-3的包泡面面。
1: 哦，保温的那种。
0: 嗯，
1: 我记得有一种，它就和那个部队火锅差不多，它能自己加热的那种碗。
0: 嗯，
1: 把泡面下进去，下各种各样的小肠东西，鱿鱼什么东西啊，
0: 这还是麻辣烫
1: 多得很。就只为吃泡面。
0: 凡科是吗？漫动漫吗？
1: 我现在喜欢看凡科了。
0: 是动漫吧？
1: 喜欢看你了，应该是。
0: 不是，他说的应该是动漫。
1: 不
0: 是，我记得有看过一个名字就是这样的。
1: 好吧，
0: 动漫名。下一个，下一个，没有时间了，不用下一个了。
1: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讲好吃的。嗯、哎呀，没赶上趟儿，但是今天呢，现在雨有点小了，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傍晚，好吧？
0: 是的，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1: 对，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拜拜。嗯、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雪瑞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1: 明天见啊。
0: 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万千女子各有辗转心事，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与隐忍，那些散落各处的悲伤被温柔收拢，化作包容万物的怜悯。众生落泪从无分时空地域，每一滴委屈都值得被看见被接纳，不必独自吞咽苦楚，我们终会在相通的情绪里彼此映照，读懂所有柔软与脆弱，以宽和心境接纳自身所有伤痕，在经历万般心绪后寻得内心释然，明白眼泪从不是软弱，而是与自我和解拥抱所有生命境遇的必经应对。

深夜升空的航班总载满仓促别离，晚风裹着未说尽的遗憾掠过舷窗，从前总执着纠缠过往对错，执着留住转瞬即逝的暖意，直到孤身奔赴远方才慢慢释怀。离别从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遗憾与牵挂会随云层淡去，人总要学会放下执念，独自前行，前路纵有孤寂，也该放下旧日心结，坦然与回忆道别，在独处途中慢慢自愈，明白分开是成全彼此，往后各自安稳，不必困在往日温存里反复回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狭小的一隅像片宁静深海，容纳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平日里伪装的从容在此尽数褪去，独自沉溺在绵长思绪里，反复回想过往际遇。那些短暂温柔的相伴终究留不住，距离与隔阂慢慢拉开彼此，再多执念也只剩无声落寞，只能蜷缩在方寸之地与心事相伴，慢慢接受相聚离散皆是常态，不再强求长久陪伴，任由回忆静静沉淀，在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角落和残缺的遗憾慢慢和解。

很多分开从不是心生怨怼，反倒藏着沉甸甸的温柔成全。明明满心眷恋，万般不舍，却清楚继续纠缠只会拖累彼此，只好强忍心痛主动放手。爱从不是强行捆绑相守，懂得体谅对方的难处，甘愿独自承受思念煎熬，把所有委屈与留恋藏于心间，不纠缠不抱怨，只默默祝福对方前路顺遂。纵使往后山海相隔，再无交集，这份克制隐忍的深情也足以证明当初真心交付过一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年少时的心动纯粹又简单，只因某一刻的心动便满心欢喜，简单的陪伴就能填满日常所有空白，不必奢求轰轰烈烈的情节。后来才懂，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华丽说辞，而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与直白的偏爱。那些细碎温柔的瞬间，反复回想仍觉温暖，就算时光走远，想起那份毫无杂质的欢喜依旧心动。庆幸曾拥有这般干净纯粹的情愫，把平凡日子揉成温柔绵长的回忆，珍藏。

人心如同层层包裹的容器，外表总裹着平淡克制的外壳，轻易不会展露内心柔软。若有人愿意一层层抛开防备，便能窥见藏在深处的脆弱与心酸。袒露真心的过程总伴着酸涩刺痛，忍不住红了眼眶。多数人只停留在外层观望，不愿耐下心读懂深藏的情绪，唯有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会接纳这一份带着酸楚的赤诚，知晓所有沉默隐忍都是藏在坚硬外表下不曾轻易示人的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昔日灯光流转的场地仍清晰浮现在脑海，曾经并肩缓步旋转的画面反复萦绕心头，岁月匆匆冲淡许多人事，唯独那份相伴的暖意难以磨灭。纵然世事变迁，缘分

人海辗转漂泊多年，尝遍孤单与失意，本以为余生只能独自浮沉，直到与你重逢才懂得何为圆满。一路同行，分担风雨，彼此包容所有缺憾，平凡日常也盛满暖意。能得这样一份真心相待，已是莫大恩赐。纵世间缘分多有起落，即便未来未必长久相守，遇见、相知、相伴这段旅程已耗尽半生好运，满心感念相遇馈赠的温柔，此生便足以遇见。余下岁月，常怀感恩，静静珍藏这份美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2: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4: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5: 谢谢阿姨，再见。
4: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话，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0: 问起我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是记者，台风已于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4: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5: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6: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2: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失，很多朋友在选择商业车险时一定会勾选或者是附加不计免赔险，但是现在不计免赔必须和主险一起购买才行。那么不计免赔是车损险还是第三者险呢？买了车险和第三者一定要买不计免赔吗？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来聊一聊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这首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混音和编曲。这首歌编写的管弦乐谱结合东西方歌曲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让人感到有跨越时空的交错，美丽与哀愁荡气回肠。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呢？首先我们弄明白啊，什么是不计免赔险。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份比较实用的商业险，可附加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若是发生了合同上约定的意外事故，本来自费的那部分就直接转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车主无需再自掏腰包承担事故的费用了。打个比方说啊，在某次事故当中，车主负全责要赔100万，根据规定呢，保险公司赔偿80万，车主要自费赔偿20万，但是你有不计免赔险，你的损失呢，保险公司全赔，也就是1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全包了，所以说这样的险种还是很实用的。

之所以不计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15%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15%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大多数都是15%。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购买不计免赔险之前，建议首先要搞清楚主险当中的车损险和第三者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购买不计免赔。简单来说啊，车损险就是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车的，第三者险呢，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赔对方的人、车以及物体的损失。根据车险商改之后的规定来看，是属于车损险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附加险一起购买，不计免赔跟着主险一起买，不能单独购买。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保险当中不计免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更好选择。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了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计免赔险的性价比虽高，但它也是有条件限定的。在以下特定的情况当中啊，不计免赔是不生效的。第一个就是第三方肇事逃逸，找不到人。由于事故是第三方造成的，所以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都应该由第三方赔偿。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现场肇事逃逸，找不到对方，保险公司呢也只能免赔 20%， 不计免赔额险不生效。第二呢，没有购买相对应险种，不计免赔险必须附在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上才能起作用。如果你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但是需要理赔的是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这时候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所以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主险是什么。而第三点啊，就是事故责任难确定。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主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 20% 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一般情况下，配置车险基本会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这样呢才全面。既然主险都已经购买了，不计免赔险呢，也建议您啊也要购买，因为主险的价格很高，每次出了事故还不全赔，自己还要花钱，对车主来说。

实在是不划算的。不尽免赔呢，价格不高，买了之后正常的事故都可以全赔，对车主来说是划算的。所以说啊，只有主险加上不尽免赔才是一个完整的险种，对车主呢也更有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坤。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呢24到32度，东北风2到3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进入到这个夏天以后啊，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感受，像北方很多树林小区的树下呢就会变得格外的热闹。每年夏至的前后呢，有一场属于夜晚的盛大行动，可以说呢是准时上演。参与人数呢也比较多，装备呢是五花八门，所有人的目标呢是高度统一，追捕一个特殊的主角——知了猴。
1: 哎，是的，那说起知了猴呢，我相信在收音机前不少的朋友们呀，一下子就会勾起童年的记忆。那这小东西呢，在地下蛰伏好几年，它会默默地待在泥土里，就等着夏夜降临，破土而出，奋力爬上了树干，然后准备去完成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蜕变，羽化长出翅膀，那变成夏天树上声声鸣叫的知了。在精心筹备数年的一场生命越狱之后，好不容易钻出泥土，刚往树干上爬出去没多远，万万没想到树林里面早就蹲守了一大群的人，手电筒齐刷刷地照过来，直接就把他们截获了。
0: 是的，那我们先来简单的科普一下，像大家口中的知了猴也叫做金蝉，本质呢就是蝉的这个末龄弱虫。全世界蝉科昆虫呢有3000多种，那咱们国内呢就有200多种。像我们日常抓来吃的绝大多数呢都是黑炸蝉的弱虫。漫长的弱虫阶段啊，它全部生活在土壤之下，吸食树根的养分呢慢慢长大，等到发育成熟，专挑闷热潮湿的夜晚呢钻出地面，顺着树干呢向上攀爬，找一个安稳的位置挣脱外壳，完成羽化。
1: 那对我们很多朋友啊，他只知道这个知了猴好吃，却忽略了它在大自然当中的位置。那在野外，知了猴、成蝉都是鸟类、螳螂、蜘蛛还有胡蜂很多很多小型野生动物的口粮。地下的弱虫常年活动，还能够翻动土层，促进土壤物质循环。等到成虫的寿命走到了尽头，身体腐烂之后，又可以当作养分回归大地，维系整个林间生态系统的平衡。当然呢，事物都会有两面性的，知了猴吸食树根，成虫吸食树枝的枝叶，如果种群的数量爆发，也会对林木生长造成影响。那从林业的角度来看呢，数量过多的时候，它就会被视作林业害虫，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既是食物链重要的一环，但是过量的繁衍又会带来林木的危害。
0: 时间往前退个几十年啊，抓知了猴呢就是夏天饭后最简单的消遣。晚饭吃完呢，天色黑透，大人孩子拎上瓶子跑到树林树边啊，还有这个河堤杨树下面溜达溜达啊，碰碰运气啊。那之前的这个装备呢可能就非常简陋了，像一个矿泉水瓶啊，或者说一个碗装点这个水，或者说拿一个手电筒啊，就能够开启一晚上的搜寻。那这就是抓知了猴的初级选手啊，主打佛系随缘。不过呢，这种佛系玩家啊，往往收获有限。一个晚上下来呢，抓到的知了猴没有几只啊，胳膊腿上被蚊子叮的包呢，反而比收获还要多一些。
1: 那经过时代的变化呢，抓知了猴这件事儿啊，早已经脱离了儿时饭后消食的定位，演变成了一场专业化的夜间竞技活动，妥妥的上演了一场军备竞赛。那升级到终极玩家，手中的装备直接换代，大功率强光的手电就是硬性的标配了，高度亮度都会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开灯，对面楼栋的邻居都以为天亮了呢。
0: 嗯，
1: 那光有手电还是不够的哈，还要准备长长的杆子，顶端呢也要缠上双面胶或者是粘鼠板，专门对付这种已经爬到高处伸手够不着的知了猴。再准备一个大号的可乐瓶，瓶身上扎满透气的小孔，用来存放抓到之后的金蝉。
0: 嗯，而像一些高阶玩家，完全是另外一种级别，全家老小呢集体出动，开车奔赴野外，汽车后备箱呢可以说是啊移动作战基地，像什么这个大功率的探照灯啊、折叠椅子、补充网啊等等等等，一应俱全，甚至呢还有一些定位工具，连夜宵自热火锅都提前备好了。那他们的活动范围啊，直接辐射周边的这个好多地方的这个林地。那对于知了猴出土时间呢，摸的是门儿清，不是看哪天适合抓，而是精准到小时，心里呢大概清楚几点钟哪片坡地哪几棵树下呢会有金蝉破土而出。其实现在在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在一些这个林地场地啊，就是网上啊有一句话来说什么来着，就这个抓知了猴的人比知了猴都多啊，特别多，就大家打着手电，就是离老远看啊，就在我们家那个坝子上就往下看，你会发现这个手电筒啊特别亮啊，各种各样的闪闪发光。
1: 那之所以大家不断的对装备进行升级，背后肯定是绕不开市场行情。这些年知了猴收购的价格一路走高，部分地区收购价格最高达到了1斤180元。那我们回头看这10年之前，一只知了猴2-3毛，那现如今的单只市场价格就能够冲到2块钱一只，那涨价的幅度超过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普通商品，巨大的利润也就催生了完整的商业链。有些人呢，他就专门在夜间去上山捕捉，有的人就定点收购，也有些人负责清洗、加工、油炸，还有不少人抓到之后进行拍照，发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一只金蝉从泥土里面钻出来，最后再端上餐桌，中间呢已经转手了4-5道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要加价，那上桌的时候身价就已经翻了10倍了。
0: 有意思的是啊，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当一样东西人人都知道值钱的时候，或许它的成本呢就会无限接近它本身的价值。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说一笔实在账啊，可能在一些这个像我们这个城区不大的地方来说呢，比如说这个皖北这边，那你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一些这个林地，或者说这个一些这个乡村的这个地方来去抓这个知了猴。但是你如果在一些大城市的话，晚上你驱车去开着车去找这个林地的话，可能要跑个几十公里啊，那这个油费啊，还有这个手电啊，什么一些装备啊啊等等等等，那最重要还有就是我们熬夜耗费的时间精力，你全部折算下来的话呢，这个抓知了猴的实际的这种成本说不定啊比你买的还贵，甚至是差不多啊，也有可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啊。但是即便如此呢，依然有人啊乐此不疲。那仔细想一想啊，绝大多数人呢夜里跑到树林抓的其实不完全是这个知了猴本身。
1: 哎，是的，那就像中年群体啊，夜间捕知了猴真正的主力军。夫妻俩人呢带上自己的孩子，分工清清楚楚，男士拿着手电搜寻树干的高处，那女士呢就紧盯着地面和树干的下半截，小朋友就负责拿容器来收纳，一家人排成一队，安静地穿梭在林间，一旦有人发现目标，第一声喊一声 这儿有，那就好几束手电光瞬间就汇聚在了一块儿，场面很有画面感。
0: 嗯，其实热闹的背后呢，一个现实的问题慢慢凸现啊，抓的人越来越多，知了猴变得越来越稀少啊。这个很多人跑到那个晚上去到那个树林里边去抓，应该可能可以说啊是这个一直都抓不到，但有的可能就特别会找。那这就是有一个词叫做这个工地悲剧啊，就是一片林地里边呢，这个金蝉的总量呢是相对固定的。最开始树林里边呢十来个人抓捕，资源呢而且是非常充足的，那后来上百人上千人涌入到同一片林子，那这个供需关系呢直接就翻转了。过去是人到处寻找知了猴，那现在呢反倒像是知了猴啊躲在底下那不敢出来了啊，也是比较少吧。
1: 那同时不少的生态学者也发出了担忧，无节制掠夺式的捕捉就会造成蝉种的群体快速的下降，进一步的会影响到靠蝉生存的鸟类昆虫，进而破坏局部食物链，带来连锁的一些生态问题。可是呢，很多老百姓也有自己朴素的想法，我就是想抓一点嘛，能有多大影响？那小时候一个夏天随随便便抓几百只，现在呢一个晚上能抓到十几只就已经很不错了。恰恰也就是这句话印证了，种群的数量已经开始了明显的衰减。那更有趣的还有啊，网上还衍生出了搞笑的产品，比如知了猴贴纸、3D 打印仿真知了猴，专门有人贴在树干上，逗一逗半夜来捕蝉的人，让不少人大半夜的都会白忙活了一场。
0: 嗯，这个可以说这个流量也还挺高的哈，就是我在暑假的时候去找那个知了猴啊，拿着手电筒从这个路边一走，往那边柳树上一照，我发现上面钉了好几个，赶快跑过去，就因为你离老远看的话你看不清楚，跑过去之后呢到脸面前才会发现啊是一个贴纸，然后就拍了下来发到网上，抖音的浏览量还挺高的。所以说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啊，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更多的是理性的去看待啊，就哈哈一笑啊，就遇到这种事儿的话哈。那最近的网红书记带货知了猴被说啊破坏生态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也把知了猴的矛盾呢彻底摆在大众的面前。一边呢是助力农户销售土特产，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收获呢是大量点赞，另外一边呢不少网友担心啊，说你这个大肆售卖呢会不会刺激过度的捕捉，伤害生态环境，两方观点呢争论不休。说到底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的考题，乡土传统习俗遇上现代生态治理，想要农民增收又要守护自然环境，那究竟该如何取舍？
1: 那么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心里就会问了，抓知了猴到底违法不违法？那么这里呢就给大家来科普清楚，2023年国家林草局更新的三种保护动物名录当中，受到保护的是绿彩蝉等六种蝉科动物，我们日常吃的黑炸蝉并不在保护名录当中，但这并不代表就可以毫无顾忌随心所欲的大肆的捕捉。如果闯入自然林地的保护区、公益林地等禁捕区域，或者是违反地方出台的林地管理通告，捕捉行为依旧涉嫌违规。陕西省铜川就曾经发布通告，提醒群众不要大规模的进入林地捕捉蝉类。
0: 民间呢一直流传一句朴素的规矩，叫做上树即不捕，也就是说知了猴呢还没有爬高你是可以采收的，那一旦爬到这个树干的高处，即将羽化了就不再捕捉了，其实这个时候口感也不好了。那这是我们这个代代流传下来的啊，人与自然共存的民间智慧。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像网上也有很多网友表达自己的观点，说这个零星啊适度的捕捉对生态的压力呢是可控的，但是一旦变成这种掠夺式的采集，就会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
1: 是的，如今知了猴呢它已不单是一些乡间的野味食品，由于它含的蛋白质的量都比较高， 蝉蜕还是传统的中药材，食用价值、药用价值都兼备，摇身一变就成了乡村特色的产业。那现在市场上金蝉收购价格普遍在120左右一斤吧，单只呢均价是1.2元。像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很多地方都在探索金蝉人工养殖，把野生季节性资源转化回了可以稳定可控的乡村产业。
0: 说到了吃知了猴的做法啊，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经典的做法呢，就是油炸，清洗干净啊，就是盐水啊浸泡啊，给它去去味儿啊，沥干之后呢，就是下入到油锅，炸到通体金黄酥脆，撒上椒盐，一口咬下去呢，这种浓郁的蛋白质香气在口腔散开。其实呢，它和春天的香椿，还有秋天的螃蟹，以及冬天的羊肉是一样的。知了猴属于夏天独一份的时令风物，那吃它呢，吃的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季节带来的仪式感，是赶上这个盛夏的那一份满足。
1: 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关注饮食的健康，寄生虫、重金属、胆固醇，不少朋友呢心里都会多了几分顾虑，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群划分，就只看虫子不抓捕的，只抓的但是不吃的，爱吃但是浅尝辄止的。特别像当代年轻的人对生活的态度，又想有体验参与其中，又害怕过度而带来的代价。
0: 嗯，确实啊，那抓知了猴这件事儿呢，早就褪去过去补充口粮的生存属性，变成了这个暑假当中家庭的集体活动、社交的谈资，也是城市居民短暂亲近大自然的低成本方式。夏夜呢，走进林间，手电筒光柱划破沉沉的夜色，那照见树干上奋力向上攀爬的知了猴，恍惚之间啊，好像呢就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背心儿、短裤。满身泥土，只为抓一只小虫就能够开心好久。
1: 那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赶路，早高峰堵车在路上，上班忙于工作，生活节奏飞快，不停地向前奔跑。那如果能有一个契机，夜晚走到树林里慢悠悠地散步一个小时，本身就是难得的松弛。那其实我们不妨也可以慢一点，不一定非要伸手去捕捉，安安静静地站在树的下面观察知了猴完成羽化，见证一场生命的蜕变，同样可以感受到属于盛夏夜晚的浪漫。
0: 是的。

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呢，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啊，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部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据预报，昨天到今天，受降水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仍将维持超警，四川闽江、青衣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昨天8点到今天8点，四川中北部发生的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
0: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5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7.3万件，生态环境治理价值充分体现。
1: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发力立案办理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公益诉讼专案，加强陆海统筹。目前地方检察机关办理关联案件900多件，助推海洋水质、海岸线变化、外来入侵物治理等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既管生态保护的大事，用法治之力护航美丽中国，也管老百姓身边的小事，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

0: 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1: 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粤东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粤东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粤东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者步行等。
1: 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和教练员。
0: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训练备战，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
1: 记者从中国篮球协会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小篮球累计参赛人次突破120万，足见赛事在青少年中的吸引力。而全国总决赛的举办则标志着中国篮协进一步打通基层赛、省级赛、全国总决赛这一上升通道，为构建底座更宽、塔身更稳、塔尖更高的青少年人才金字塔奠定了基础。
0: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的能力。
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金平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1: 好，早间的7:59，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开车路上啊，最重要呢就是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早间的8:00，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0: 近日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部分